0: 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

0: 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云端出发与振壮，在洞庭立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赵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6: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

0: 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2: 余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1: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催，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1: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面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4: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0: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呢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1: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4: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0: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5: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

0: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1: 是君之忧，贵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民也，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 自此，朕武硕金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3: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语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2: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3: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2: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5: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2: 嗯，好，好，有进步。
3: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6: 张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2: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3: 好，谢谢这位同学。
7: 哎，
3: 你请。
7: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2: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

0: 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1: 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1: 无谁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0: 看这边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

0: 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1: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2: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
1: 嗯，
2: 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1: 嗯，的确是这样。
2: 嗯，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2: 好，
1: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2: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好，梁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2: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1: 嗯，
2: 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1: 嗯，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
1: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4: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
1: 好。还有呢？
5: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1: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6: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1: 嗯，
2: 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1: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2: 哎，这个都很正常。
1: 嗯，
2: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
2: 嗯，
1: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
2: 嗯，
1: 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4: 过零丁洋，

0: 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伶仃洋，是过伶仃洋，送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2: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1: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2: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1: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2: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怎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2: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2: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
2: 对，
1: 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

0: 共鸣了。
1: 哎，对，
0: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2: 谢谢老师。
0: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

0: 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三合破碎给他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嗯，好多了，
2: 好多了啊。
0: 嗯，
2: 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
0: 伶
2: 仃。
0: 伶仃洋。
2: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4: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

0: 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0: 这边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

0: 这不是简单的古馆。贾湖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终于把黄金夺回来了，大家辛苦了。
1: 队长，
2: 陆大哥，
1: 队长，我们把佐佐木给解决了。
2: 做得好！
1: 春来兄弟的仇终于报了，
2: 要注意警戒，准备撤退。
1: 队长，那黄金怎么办？
2: 哦，对了，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那边有个水塘，我看干脆先把黄金沉到水塘里，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取吧。

0: 人呢？黄金呢？报告少佐，矿场已经爆炸，劳工全部逃光，爆炸原因还不清楚。少佐，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佐佐木的尸体。
1: 路，去找，去找！我要黄金，我要黄金，快去！嗨！同志们，黄金已经从水里捞出来了，这是一笔可观的抗日费用。这次猜标，陆有为、刘飞、季头功。
2: 哎呀，说真的，这鬼子的金矿。
1: 根本不是人带的地方。嗯，好在咱们这一身的本事，没人敢欺负咱们。
3: 陆大哥，谢谢你这次替我照顾柳飞。
1: 说什么话呢？我带你们下山照顾你们，不是应该的吗？<笑>好了好了好了，大家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任务，我代表新四军感谢大家。晚上请喝酒。
4: 好，
1: 太好了。<笑>

0: 被赏光了啊！
1: 王老板，恭喜恭喜啊！
0: 高队长，
2: 高队长来了，
1: 来，把他抬过来。
0: 哎呀，有劳高队长。
3: 这个时候能在康城做生意，还这么铺张开业。
1: 今天高某公务在身，
4: 又一个狗汉奸
1: 到康城来开业，而且
3: 一点都没错。
1: 我今天晚上还要设宴招待你。请你赏光啊！
0: 哎呀，高队长盛情，明章心领了，真是不好意思呀。今天晚上我还有个事儿，不能去赴宴了。这样，改日我做东，设宴招待高队长。
1: 嗯，
0: 啊，以示谢罪。
1: 好，不妨不妨。那我今天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0: 啊，不送不送。啊，来，把匾额收起来。把匾额抬进内室，要刮出来。啊，
5: 小心点！
6: 王老板，你连警察大队队长的面子都不给吗？
0: 哎呀，我是来康城做生意的，因为康城是我的老家。做生意嘛，就不能得罪当权的人，啊，只好敷衍。
7: 是。
0: 不过，这些人我也不喜欢，因为高翔是给日本人做事的，我不想惹麻烦。
8: 哦，原来是这样
5: 啊。哦，对呀，没想到王老板这样爱国呀。
0: 哎呀，这话可千万不能传出去，要是让高翔和日本人知道，那我就有麻烦了啊。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我不想惹事啊，不想惹事。
7: 王老板说的对呀。
0: 好了，大家不说这些了，请到这边来看看啊。请。
9: 原来这个王老板不是汉奸啊！
4: 看来刚刚是误会他了。
3: 嗯，
10: 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小人横行霸道，老百姓苦啊，有时候为了生存，不得不假意奉承。
4: 嗯，
3: 这是个什么世道？
10: 所以我们要狠狠地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去。
4: 对，不把鬼子赶出中国，誓不罢休。
3: 对，
10: 好了，不说了，我们走吧。
3: 好，走。

0: 好了，来，哎，柳飞呢？
1: 哎呀，柳飞，你又到处乱跑。
2: 没有没有，我去帮吴影大哥买烟了，看，专门买的平章烟。我觉得这个王老板既然是爱国商人，我们就得支持他。
0: 都买完了，走吧。
1: 嗯，
0: 走
2: 走。
0: 刘飞
2: 啊，我没事。
0: 你们来。

0: 廖飞，辛苦你了。
1: 哎爷，来，您
2: 不辛苦，
1: 来尝一尝，里面请，里面请。来，爷，这位请，来，里面请啊。来来来，哎，来尝一尝，里面请。来来来，哎，谢谢光临啊。
3: 哎，谢谢光临。
0: 现在康城变得乌烟瘴气的，以前从来没有开烟馆，现在卖大烟居然那么公开。
1: 欢迎光临。哎，好，里面请。哎，这位爷，
4: 来来来，叫你们
5: 出来，出来，出来，
4: 出来，
5: 出来，
4: 出来，出来，
5: 出来，出来，
4: 出来，
5: 出来，
4: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每天都是不三不四的人，抢劫的、吸毒的，什么人都有，
6: 就是
4: 我们日子再没太平过，知道吧？
6: 就是，为了让你把烟馆搬走。
1: 哎哎，干什么？就管我们烟馆是不是？
7: 就是，你们吃饱撑的，我们正大光明的做生意，警备队都不管。
1: 你们
7: 凭什么管？
4: 警备队啊，警备队是跟你们一起的。
6: 警备队不管，我们管。
4: 对，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是我们的地盘，敢在这里撒野，滚出去！
8: 滚出去！
4: 叽叽叽呱啦的，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啊？不管这么多了，我们拆了他们烟馆！
9: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0: 钟馗还能冷静下去？
11: 没事情，但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不能暴露身份。走，走。
0: 刘飞，走。
12: 没事儿。

地方。

0: 我不是贼，我实在没办法才跳进来的。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老板，这个人刚才翻墙进来，我怀疑他是贼啊。哎，
0: 老板，我的确不是贼。刚刚我在大街上看到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老百姓，我就打抱不平，结果警备队来了，他们追着我不放，我实在没办法了，才从这里啊跳进来了。
1: 哦，你是什么人？连日本人也敢打？
0: 不瞒你说，我是新四军游击队。啊，游击队？
1: 嗯，我们游击队啊，不仅在这儿打鬼子，还在战场上杀鬼子呢。
0: 哎呀，佩服佩服呀！王某一直佩服游击队不怕牺牲，敢于在战场上和鬼子斗。只是我胆小。 可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事情。伙计，去柜上取一百大洋来。
2: 是。
0: 这位壮士，我只能做到这些了，为抗日做一点经费贡献。还希望壮士不要嫌弃。
3: 哎呦，老板，不敢不敢，我怎么敢嫌弃呢？
0: 谢谢谢谢老板。
1: 老板，
0: 别客气。
3: 警备队来了。
0: 去，这位壮士，你看啊，我家里面还有一群老小要养活，我是正当商人，我不想惹火上身的。
3: 老板，
0: 我
3: 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的。再见。
0: 壮士见谅啊。

0: 干嘛？洪建了，是刚才那个是皇军一直追捕的游击队，不能让他跑掉。分头行动。
1: 是。
2: 他
0: 们怎么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你怎么可以暴露身份呢？
2: 我，
0: 你别跟我解释了，还是回去跟队长解释吧。跟我回去。
2: 哎，慢一点，哎，你听我说呀，香儿。哎，你。
3: 关团长，没用的东西，连个中国人都打不过，怎么跟我学的？
4: 对不起，
3: 这是个教训。今后谁要再丢我们大日本帝国武士的脸，就不要回来见我了，自食其锋吧。
4: 拜拜，
5: 吉田君。 什么事这么生气啊？啊！请让少佐见笑了。你那两个手下，只不过是遇上了比较棘手的人，所以不要去怪他们。我跟这帮。

0: 游击队也斗了一段时间了，他们都是身负武功的人，所以要抓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早晚他们都会落到我的手上。嗯，少佐，如果我遇到他们，一定为你效劳，把他们抓住，送到你的面前。<笑>那我就先谢谢吉田君了。
1: 对了，吉田君，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你，你为什么会来康城，而且开设武馆，是不是有其他的任务啊？少佐说的对，我们皇军在东北种植鸦片，既能谋取中国人的钱财，又能让他们的身体虚弱，无力抗争。我这次来康城，是希望借铁路之便。
0: 把东北的鸦片运到这里，再转运到别的地方。哦，哼，这么说来，我们康城变成鸦片中转站了啊！<笑>
1: 这里由黑木大佐管辖，是最理想又安全的地方。
0: 嗯，我们都是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为天皇尽忠，所以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吉田君开口，我一定。
2: 尽力的协助你啊！啊，谢谢少佐，太客气了。老板，货已经到了，在仓库里边。
3: 嗯，知道了。通知老四去验货。
2: 是。

0: 哟，王老板，哎，来，快，请坐，请坐，来坐，来坐。
1: 老四啊，哎，这批货你可得验一下。
0: 哎，没问题，放心吧，老板，
1: 千万别出任何差错。
0: 哎，啊，您就放心吧，老板。
1: 今天献上，
2: 货到了吗？

0: 先生，你看，这些货都是混在我的烟中运过来的，没有人发现。我现在已经成功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形象，就是地下党、游击队也不会来查我的货的。
1: 那很好，就用你这个方法，把货转到别的地方去。
0: 吉田先生，请坐。
2: 老孙，
0: 烟馆生意怎么样？哎呀，最近抽烟的人太少，这生意不太好啊。吉田先生，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你有什么办法？方法就在这儿。我已经在香烟中加入了很少量的鸦片，一般人是不会发现的。
2: 抽一支两支，也不会染上毒瘾。但是两包三包以后，那这毒瘾越来越深了，他们自己不去找烟馆，都不成了。
0: 你的方法不错，有了王老板的妙计，老四，
3: 哎，
0: 烟馆准备多开几家啊，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大。啊，嗨。
3: 魏大哥，还钱！不是，你吓我一跳呢！快还钱，买的钱快还给我！
4: 不是，买烟的钱是公费。
3: 你怎么能算公费呢？这是你的私人物品，咱们这里这么多人，就你一个抽烟，总之不能算公费的。这钱可是我垫的，快还给我！
4: 哎，不是，六飞兄弟。

0: 你呀，就是不知道变通。
1: 公事需要公办，我们不能偏私。你先把钱还给我，还给我，
2: 刘飞兄弟，
1: 还钱，
2: 刘飞兄弟。
0: 更不用说，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公私分明的个性。不枉我跟你做兄弟啊！哎，你想想啊，兄弟之间就不能分得太清，对吧？你想想，你要买东西，你跟你姐姐借钱，你姐姐能跟你要吗？是不是？
1: 我姐肯定不会跟我要钱的。
0: 那对嘛？所以说啊，下次等哥哥什么时候下山采购，知道吗？然后你要什么东西，你跟哥哥说，哥哥肯定带给你。行啊，
3: 哎，你总是有借口不下山采购的，还钱，不然要不把烟还给我。
0: 姐，柳姑娘，我和你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和你是旧逢知己千杯少。
3: 柳飞，吴英老是占你便宜，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啊？
1: 没有啊，我觉得吴英大哥说的有道理。姐，你想，我们既然都是好兄弟，就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了，做哥们儿不用计较的。
3: 你笨死了你！

0: 小山啊，
1: 小山干嘛？
0: 你又这么多干嘛？没事儿，聊聊呗。行行，我告诉你，我上次在山下碰见了鹰眼老板王平章，哎，他说要捐助咱们，可我还没拿到钱呢，警备队就来抓我了，所以我今天下山去找他。你说，人家一番好意，咱们也不能不领情啊，
1: 嗯，
0: 对吧？
1: 那他捐多少钱？
0: 100大洋，100大洋啊！那咱们以后就不用受穷了吗？那是啊！
1: 我进去跟那个聂队长说一声啊。
0: 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这下山是去办好事儿，所以没打算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惊喜。
1: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0: 走吧，
1: 你走，走。
2: 大哥，慢走啊！你看，回家。好好好。
3: 哎，
2: 两位有什么事吗？
0: 大哥你好，我们是来拜访王老板的。
2: 哦，
0: 你就跟他说，两天前跟他有一面之缘的人来拜访他。
2: 两位请进。
0: 哎，谢谢。
1: 哎呀，王某有失远迎，实在是抱歉呐。王老板好。
0: 这位是？
4: 对了，我来介绍一下，他叫吴影，是跟我一起的。哦，幸会，幸会。
0: 哎，幸会，幸会啊！
1: 吴影，这是这家烟叶行的王平章，王老板。
0: 王老板，我一直听说您就是一个爱国人士。
1: 我就喜欢您这样既有钱又爱国的商人。哎呀，
0: 客气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来喝茶喝茶。上次你有难，我却没能够帮上忙。
1: 哎，
0: 这个
1: 王老板，你可别这么说。上一次啊，我呢也不想连累你，这儿毕竟是日本人和警备队控制的地方。
0: 哎，
1: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王平章却……
0: 哎呀，实在是惭愧，惭愧呀！哎，
1: 王老板，你真的不必如此。上一次啊，虽说是事出突然，但最终呢，毕竟是我打扰了你呀。哎，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特意登门来向您道歉的。
1: 你这么一说，更加惭愧了。
0: 哎呀，王老板，你真的不必如此。
1: 王老板，陆哥，咱就别客气了，是吧？哎，王老板。
0: 我一直听陆哥说您有一颗爱国的心，这次我得知您要资助我们抗日，在下三生有幸。
1: 哎，您请坐，客气客气了。来来来，
0: 哎，啊，喝茶。啊，王老板，我呢不是跟您哭穷，也不是跟您抱怨。 我们这所谓的游击队啊，其实都是平民老百姓出身，你知道吗？我们呢以前过惯了苦日子，现在一抗日更苦了，是要钱。

0: 没钱，要粮没粮，要枪没枪的。今日得知您相助我们，在下先感谢了。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明白明白，你们为中国人全力做事，真是不好意思，上次陆兄弟走得匆忙，钱也没有带走，但是我绝不食言啊。阿才
2: 来了，
1: 去趟账房，取100大洋来。
3: 哦，啊，是是，我马上去。
1: 来来来，喝茶。啊，
4: 兄弟，别抽了，赶紧去通知警卫队，就说有两个新四军在我们这儿。快去。
1: 好。二位，你们抗战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哎呦，我们抗战事儿做得多啊。没事儿，我们烧鬼子营房，对吧？抢他们物资，还有杀他两个日本鬼子。
1: 哎呀，你们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大快人心呐！
5: 王老板啊，那也得靠你们老百姓大力支持啊。
1: 哎呀，这是应该的。只要你们需要，我王某人肯定大力支持。
5: 哎呀，这可太好了，谢谢你啊，王老板。
0: 谢谢，
1: 来，请坐，请坐，请坐。哎，我听说日本人在到处的追捕你们，上一次陆兄弟不是被日本人追捕了吗？
5: 那不算什么，我们是要消灭他们，他们当然得追捕我们了。
1: 现在你们游击队住在什么地方？危险吗？要是没地方住的话，我王某人可以帮忙。
5: 不不不，我们住在
0: 我们住在，正所谓天为父，地为母，我们四海为家，住哪都一样。
1: 是啊是啊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黄老板啊，你们家那小伙计怎么还没回来？哎，我不是说我的事儿，我是怕他把你的钱拿走。
1: 你这么一提醒，他怎么去了这么久呢？哎，我到账房看看。
2: 好啊，
1: 适配一下。
2: 好，
1: 适配一下。
2: 请进啊。

0: 是我说你，你也太没江湖经验了。怎么了？
1: 哎，我到账房去看一看。
2: 好啊，
1: 适配一下。
2: 哎，好好好，
1: 适配一下，
0: 请便，请便啊。

0: 不是我说你呀、啊，你怎么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正所谓害人之心不能有，但防人之心也不能无啊！你怎么能把咱藏身地告诉人、啊？
1: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你肯定是多想了吧？你看见王老板，人家是一个多么爱国的商人，怎么可能出卖我们呢？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哎呀，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儿。跟你说不通。

0: 大家都到周围去埋伏，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你们几个到那边去。
1: 是。
0: 你们几个呢？跟着我来。

0: 警备队有什么行动了？
1: 肯定没什么好事，不是抓人，就是配合日本人干坏事。师兄，咱们看看再说吧。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看着。师兄，你小心点。
2: 就这么点小事，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上哪儿去了？
3: 老板，我刚正好内急，上了趟厕所，你就会找理由。啊，
2: 陆兄弟，让你久等了。啊，
3: 谢谢啊，谢谢。
2: 王老板，
1: 啊，
2: 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谢了。
1: 哎呀，客气客气了。
3: 王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此地不宜久留，在这儿拖的时间长，
1: 是麻烦啊！
2: 对对对，
1: 那不送了，啊，
2: 告辞，
1: 再会，啊，
2: 留步，
1: 恕不敢送。

0: 了这一百大洋，我们去买点酒肉，祭祭咱这五脏六腑，你看怎么样？
1: 我可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咱们的钱，这是游击队经费，回去得交给队长了啊。
2: 是他们，
0: 不是咱买完了再给他送过去点不就完了吗？这，
1: 哎，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乱用。
3: 上，追，追，追！
4: 你们被包围了。
5: 原来是你啊，把他给我抓起来，快追！
6: 是，
7: 走，
5: 放开我！
7: 快点，
5: 别动！
7: 走。

0: 来吧，成为老地方见。
1: 好，
2: 哎，往哪边？
3: 给我兵分两路追。
1: 啊，是。
0: 好。

0: 你怎么才来呀、啊、你啊？
1: 我得甩了那帮狗崽子。
0: 哎，
1: 你怎么样？
0: 我没事儿。你忘了我的外号叫什么了？跟我比脚力，那不找死？
1: 行啊，啊，走吧，
0: 哎，走。

0: 受的伤，
1: 鬼子打的，
0: 又他妈是鬼子！
1: 这个看来不能不救了，要不，咱把他背回去，让柳禅瞧瞧。

0: 你什么意思啊？跟我过不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你老实说，你跟游击队有什么关系？什么游击队、左击队的？我谁都不认识。
0: 跟我说说傻事吧。为什么要救那两个人？哪两个人？谁啊？就是从烟店出来的那两个，他们是游击队。
1: 他们是游击队啊，那你刚才不进屋抓他们，
0: 刚才我只是推车路过这儿，碰巧这车轮坏了，就撞到你了。
1: 你胡说你！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我说过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来啊，有本事动大刑啊！
1: 哎，你不要逼我啊！不要以为我不敢用刑啊，
0: 队长。

0: 师傅，您来了。哎呀，您派人叫我过去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喝茶。
1: 我怎么敢惊动高队长的大驾呢？当然要亲自来了。
0: 师傅，您
1: 别叫我师傅。 我当不起你，你现在是堂堂警备队队长，我只是一介平民，我没你这样的汉奸徒弟。我真后悔教了你武功，你却用它来欺负自己的同胞，还当了日本人的走狗。 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要得到报应。

0: 不跟你多说了，我今天来是为了张德海，你马上放人。
1: 师傅，这让我很难做呀。张德海跟游击队有关，我要是放了他，我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呀？你怎么交代我不管，我要你马上放人。
0: 少佐。

0: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岳浩龙？这里不是武馆，你凭什么叫他放人啊？
1: 我告诉你，我的徒弟们只知道练武，根本跟游击队扯不上半点关系，这一点我岳浩龙完全可以保证。
0: 哼，你保证没有用，必须要调查之后才知道啊。
1: 那你就慢慢调查吧，人我一定要带走，留在这里我不放心。
0: 你不放心？这里，这里是我的地盘，没有我的命令，你问问谁敢放人啊？
1: 这个已经是前车之鉴，我不想我的徒弟都被你们豢养起来。我的武馆就在康城，你什么时候查到证据，随时来把人带走。
0: 哼，我们大日本皇军没有这个规矩。

0: 要是我一定要把人带走呢？那我又是不同意呢？你同意不同意，结果都一样。现在你觉得放还是不放？中国有句俗话，我觉得用在你身上很合适，不光是对你。 对你们所谓的大日本皇军，都很适用。也许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句话叫“不自量力”。
1: 王阳，
2: 少佐，少佐。 来了，
1: 是，快请岳师傅到隔壁会议厅喝茶。
3: 是，
2: 师傅，我跟少佐还有事儿，我待会来看您，快去啊！
3: 哼，
2: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我怎么敢？
1: 你怎么敢？
3: 少佐，少佐。 岳浩龙在康城德高望重，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如果他受到伤害，必会引起民愤，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更难控制了。
2: 废物！谁如果敢反抗，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
3: 我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亚共荣、民心归顺吗？我们这一镇压。 我们的心意全都白费了，大佐那儿，你肯定很难交代啊。
2: 嗯。
3: 还有，我们抓的那个人呢，是我以前的师弟，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他绝对不是新四军。那天，正好有事儿，他推车朝那走，不小心撞翻了车，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1: 嗯。

0: 碍公务也是不予取道。
1: 哎，少佐，你还不相信我吗？哎，这么着，我给他做担保，他如果是新四军，不用少佐出面，我肯定毙了他。

0: 若晨，他怎么样了？
1: 他这样还能救得活吗？
2: 他被打断六根肋骨，脾脏严重出血，内伤很严重。队长，我已经尽力了，可是怕希望不大。
0: 到底什么人出手这么重啊？同志，你没事吧？
3: 这是什么地方？
0: 你不要怕，你在这很安全。我是新四军队长聂天明。啊，
3: 你是游击队的聂天明？
0: 对。
3: 啊，太好了，我是新四军一团一支队的侦察员。
0: 同志，你怎么回事？怎么会伤成这样？在康城有什么任务吗？
3: 我怕是不行了，这是团首长给你的信。一个月前，一个叫吉田雄夫的日本人从东北一路来到江南。他表面上是个浪人，根据情报，他还有一个重大任务，于是就派人去调查他。但是不出三天，那两个同志就被杀了。于是组织又派我跟另一个同志去调查这个吉田。我们跟着吉田一路来到康城，但是没有想到事情还是败露了。一个同志被杀，我也被大战重伤。
4: 吉田，康城有个吉田道场，这吉田会不会跟道场有关？
5: 道场里边最近来了很多人，而且啊，还欺负老百姓。如果这个吉田和道场有关的话，来历一定不简单。
3: 聂队长，你一定要调查清楚，一定要完成组织的任务。
0: 你放心吧，团组织就是让我们配合你的行动。
3: 聂队长，我恐怕是不行了，你一定要调查清楚，完成任务。

0: 这个吉田害我们损失了这么多兄弟，一定要查清楚。
1: 你放心，我马上带柳飞、柳禅他们下山去查。
2: 你还是别去了，你那么冲动，说不定啊又跟浪人大打出手，到时候打草惊蛇，破坏计划，还是让我去吧。
1: 哎呀，香儿，我这次保证不冲动。
2: 队长，让我去吧。
3: 如果要苗姑娘去的话，那就让无影跟彪子跟他一块儿去，好保护他。
2: 用不着你费心，我不需要什么人保护。
4: 那苗姑娘是谁呀？上天入地谁也不惧，一代巾帼女侠。所以说哥，咱呐就别多管那闲事儿，免得让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3: 哪那么多屁话，让你去你就去。
4: 不是哥，我
3: 闭嘴。
0: 啊，多去几个人，也有个照应。文三儿、无影、彩彪，你们跟向儿一起去。
5: 好，
2: 就是要照应，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呢。队长，你别麻烦了。
0: 好了，向儿，这事儿不要整了，就这么定了。你准备一下，下山吧。
2: 嗯，
5: 好，
3: 走吧。
0: 文三儿，找个机会跟向儿把误会解释一下。
3: 解释，哼，爱谁谁。

0: 然后，姑娘，咱们最主要的事儿就是打小鬼子。我知道你想报仇，我白三儿啊，把这条命撂着了，你什么时候想取，你就可以取走，行不行？
1: 别说了，黑木龙来了。

0: 那黑木头来了，看见没有？
1: 看见了，他肯定跟那个吉田有关系。
2: 哥，进去看看。
0: 苗姑娘，你在这把风，你们俩。

0: 那个岳浩龙简直太目中无人了，竟然不把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放在眼里。
1: 少佐的意思，干掉他。但是岳浩龙在康城的声望比较高，如果我们贸然动手的话，很可能会激起民愤，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0: 还是由吉田君出面比较稳妥。少佐，想让我怎么做？我想你以道馆的名义向岳浩龙的武馆提出挑战。如果你能够在武功上赢了他，那么岳浩龙在康城声望地位就会下降，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人崇拜他了。这个时候。
1: 我们下手方便多了，啊！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吉田君，你有信心能战胜岳浩龙吗？一个中国的糟老头子，如果吉田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少佐会放心的把任务交给我吗？啊！

0: 少佐，告诉你的士兵，千万不要碰这个。为什么？你知道我来康城是有任务的。
1: 什么人？给我站住！站住！给我追！
2: 还

0: 蛋！你，叫你看你跑哪去了你？
1: 滚去！
0: 兔崽子，
1: 干啥呢？
0: 快！浪人来了，你走吧！
1: 走！
2: 站住！别跑！
3: 哎，我说嘛，就得我带你们出来，别人出来不好使。
1: 你个兔崽子啊！我让你把风，你跑哪去了你？日本人都跑到眼前了，我怎么没看见呢？
0: 不是不是，我刚才就是烟瘾犯了，然后出去抽根烟，我就把这事。不是
1: 烟瘾犯了啊！我让你抽抽啊！你知道你干什么吃的啊？干什么吃的你？你什么任务？你知不知道？
4: 吴英，就是吴英，你太他妈王八蛋了啊！这幸亏我们跑得快，你知道吗？为了你这根烟，我们差点连他妈命都丢了。
0: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抽了，不就完了吗？
4: 你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以后你还以后？烟呢？
0: 没烟。
1: 烟呢？
0: 没烟。
1: 你拿出来，你拿出来。老娘！烟，你以后不许给我抽烟，不许给我抽，不许抽，听见没有？烟。
4: 哎，老大，行了行了。
5: 吴宇的态度太不负责任，回去必须告诉队长。
0: 苗姑娘，我都答应以后不抽烟了，你给我次机会行不行？
5: 不行，你这事儿办得太离谱了，这次原谅你，下次你还会再害人的。
0: 还不是我。
4: 吴宇，
0: 你什么意思你？
4: 哎呀，得。
6: 苗姑娘。这吴影吧，这件事啊，绝对不是诚心的啊！再说了，这事情啊也没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嘛。哎，你看我们这不好好的吗？你看啊，这件事情啊，别告队长了。
5: 不行，做错事情就要承担后果，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告诉队长的。
0: 我告诉你，姓刘的，你别得理不饶人。我告诉你，别仗势欺人啊！
4: 哎，吴影，你少说两句吧，你。
5: 你还想威胁我不成？就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是没有资格加入新四军的。
0: 我
1: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苗姑娘，吴影，我兄弟，他这回不是故意的，你不要抓着他的小辫子不放。
7: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功。

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好听，他不是故意的，堂堂大男人有胆做没胆承认，这就是你们凤凰山教出来的人吗？
1: 我你不要把吴影和你爹的事搅在一起啊。你想报仇是吧？来，要杀要剐有你，来动手，来来来，
0: 你少给我装蒜！你明知道我答应过队长是不会杀你的。
1: 啊！我做给你看啊！我做给你看！
2: 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3: 哥，松手！
2: 干什么你啊？你冷静点！
3: 哥，
2: 我告诉你了，
4: 凤凰山的人可大，骗人的！
3: 松手！哥，
2: 冷静点！
3: 给我
2: 冷静点！
3: 别吵了！

0: 我不会让你们这样对我，娘姑娘。我无影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回去跟队长赔礼道歉，行不行？行不行？
1: 队长，我承认是我的失职，差点害大家丧命。说，你都干什么去了？
2: 抽烟去了。你呀，
1: 死性不改，罚你砍三天柴，没我的允许，不许下山。
0: 哎，好，这个我认。
3: 认个屁！
2: 狗犊子，给我滚！
1: 彩彪，这家伙，你查到什么没有？
4: 这个黑木头啊，要那个吉田以武馆的名义挑战月号龙，妄想在打败他之后啊，

0: 降低他在百姓中的威信。
1: 队长，鬼子要对付岳师傅，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0: 哎，你别着急啊，据我观察，这个吉田是带着任务的。当时我正听到他说要去执行一项什么特别的任务，就被人发现了，很可惜啊，后面没听到。
2: 这么一闹，鬼子的防范肯定会加强。这样吧，这段时间啊，不要行动了，我们不要打草惊蛇。

0: 吴莹，劈柴呢？要不要帮忙？哼，来呀！切，我才不帮你忙呢，自己玩吧。
1: 我就知道你这样。

0: 你说吴影那么着急忙慌的干嘛去啊？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吴影他染上毒瘾了。
0: 不会吧？

0: 面，来看看这里面怎么样。
1: 这个，哎，就这，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好好。
2: 看来他染上的不是毒瘾，是烟瘾。
3: 这臭小子为了两根烟，队长的秘密都敢违抗。
0: 哎，感觉怎么样，哥？
4: 哎，卖烟喽！

0: 似神仙。来，请。哎，好嘞，一位爷。哎，哥。
1: 都在哪？
2: 把他绑起来。
1: 什么呀你们？
2: 无影，你刚才去哪儿了？
1: 队长，我知道我不应该私自下山，但你也不用绑我呀。
2: 你下山到底干什么去了？
3: 别再隐瞒了，我和柳山都看见了，你竟然上大烟馆抽大烟！
4: 王八蛋，你给我丢人吧你已经！
1: 哥，我知道抽大烟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无缘无故就染上了。
4: 无缘无故就染上了，你吹牛也吹得太没边了吧？
1: 哥，是真的，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求求你，
4: 你，
1: 哥，
4: 啊！我跟没跟你说过，不让你抽大烟？跟你说没说？说没说过？啊！你个王八蛋，属狗的你，记性不长啊你！啊！不长记性啊你！没记性啊你！
2: 别冲动，这事有蹊跷。韩立新，你们把他带下去，把大爷见了。
5: 好，队长。
4: 走吧，兄弟。
0: 哎呀，大哥，里边请！哎，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哎，有空常来啊！哎，慢走啊，爷。哎，客官，客官，
6: 客官，
0: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6: 客官，
0: 哎，好嘞，
6: 哎，客官您慢走，
0: 哎，里边请，哎，来里边尝一尝，哎，试一口吧，啊，
6: 试一下，
0: 就试一口吧，哎，里边请，
6: 哎，哎，好，客官慢走啊，
0: 啊，慢走啊，
6: 客官慢走。
5: 你说这大鹰这么害人，怎么就进不了了呢？
3: 鬼子就希望我们中国人人人都抽烟，拿不动枪。更可恶的就是那些汉奸，帮着日本人卖烟，昧着良心赚着黑心钱，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唉，再好的一个人，只要染上这大烟就完蛋了。
5: 是啊，哎，你说吴英好端端的，怎么就染上大烟了？就为了抽大烟，现在连队长的话都不听了。
6: 哎，客官，您的包子来了。哎，
3: 啊，
6: 哎，请慢用。
7: 哎，卖包子，卖包子嘞，新鲜刚出炉的。哎，卖包子嘞，来看看。哎，
3: 喂，光看着包子，那包子不会自己到你肚子里的。
5: 嗯。
3: 哎，饿了吧？趁热吃，快点啊！
5: 你说那些烟馆里的人？都成什么样子了？
3: 总有一天呢，我们把那些烟全都烧毁，烧他个三天三夜。好了，你先吃着，我去有点事，不许乱走啊！我很快就回来。
7: 又大又香、
5: 哎，你干嘛去啊？
7: 这个村就没了，快来看看啊！
3: 我去下烟馆、啊。
5: 我陪你一起去。
3: 你？
5: 嗯，
3: 你去那地方不得发飙啊？哎，你知道那些烟馆里面都是？

0: 什么人吗？
1: 那你给我说清楚，你去烟馆到底干什么？
0: 我是为了吴颖的毒瘾，我没办法帮他解毒，所以我就抽两口，看看毒瘾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疯了！
0: 想要了解一种毒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体验，只有深刻地了解那个毒瘾的毒性，然后再了解它的发作状态，才能找出对付它的办法。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
2: 又大又香啊，过去的村就没了，快来看看啊！
0: 我不能看着吴影就这么难受下去，他这样下去肯定完了。
1: 就是因为吴影已经这样了，我就更不能让你染上烟瘾了。吴影的烟瘾我看已经戒不掉了，要是再加上你，队长也肯定不会同意的。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0: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哎，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接触过不下100种剧毒啊。要如果没有办法解毒的话，我现在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1: 什么？你拿自己的身体去试毒？
0: 是。
1: 哎，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
0: 命只有一次，有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想知道？
1: 嗯。
0: 其实我也是逼不得已的。16岁那年，我被一个人贩子给拐走了。那个人是个用毒的高手，经常在我身上试毒，以求解毒的办法。我跟了他5年，知道了各种各样的毒。为了摆脱他的魔掌，我在他的饭菜里面每天下了不少的毒，直到有一天他不知不觉地死在我的手里。
1: 那你现在还以身试毒吗？
0: 寻常的小毒我是看不上，但总是有些毒我是从来没解过。我母儿毒的命中注定一定会死在这上面。
1: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能再以身试毒了。
0: 哎，什么剧毒我没见过，区区大烟算什么？好了，我去取酒来。
1: 哎，等等，我有个好主意。
0: 嗯？什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在那个人的饭菜里下了毒吗？
0: 怎么了？
1: 那下毒是一天天增加的。解毒的话，那就一天天减少了。大烟是慢性的毒，每天减少一些，我相信如果用这个办法的话，无影应该能够治好。
0: 那会不会太慢？
1: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3: 你呢？再给我抽一口！
4: 去去抽抽，我抽死你！我
0: 老大，
3: 哎，再给我一口，求你！
1: 好了，
3: 再给我一口。
1: 吴影，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从现在开始被关起来，再也看不到大烟；第二，你每天可以抽一口，但只有这么一点，并且一天天会减少。
0: 只能选一个。
3: 那我，
5: 吴影，哎，
3: 那我选第二个。哥，你不知道没得抽多难受。
0: 好了，今天没有了，明天中午你找柳禅要。
3: 那个，
1: 嗯，
3: 那行。
6: 文三儿，吴英怎么样了？
4: 抽大烟呢。
7: 什么？
4: 这柳姑娘说呀，这大烟得每天减量少抽，说这才能把大烟戒掉。嘿，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5: 哎，没准啊，这也是个办法。

0: 但是我觉得奇怪，你说咱们都好好的，为什么单单无影他染上毒瘾呢？
1: 对啊，你们的饮食起居是在一起的吗？
2: 我们天天在一起吃喝。
3: 那他没有别的举动吗？
2: 这无影啊，他喜欢热闹，喜欢和兄弟们在一起。这你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山寨里就他一个人抽烟，海里青还特别烦他抽烟，说他这烟呢会影响他的嗅觉。
3: 抽烟，或许问题就出现在这儿。
0: 香儿，这香烟和大烟完全是两码事儿。香烟才多少钱呢？要香烟里头有大烟呢，这绝对是赔本的买卖，谁会干呢？
1: 那无影抽的烟是从哪儿来的呢？
2: 山下买的吧。
3: 山下买的，肯定有问题。
0: 哎，得，别猜了，别猜了啊！整个康城的烟都是王平章经营的，这个王平章可是个爱国商人，还捐助过咱们，他不可能干这种勾当的。
3: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队长，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1: 好，白三儿，你留守山寨，香儿，你跟我下山去查一下。
3: 好。
0: 哦，对了，队长，我也跟你们一块下山吧，我想去拜见一下岳浩龙岳老前辈。
1: 好，日本人要对付他，我们应该事先提醒他。刘威，记住了，一会儿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
0: 我真想去好好的教训那群小日本，
1: 有话要好好说。
3: 队长说的
0: 对，
3: 你别这么冲动。
0: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东西啊！
4: 乔老板，
0: 赶走！滚呐！
4: 乔老板，求求你了，我真的没办法呀、啊。少一点吧！
0: 呸！给你钱还不是去抽大烟？啊！为了大烟，竟把自己的闺女卖到窑子里去！大家看看啊，就这老东西，硬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啊！
5: 他女儿啊，比他有骨气多了，卖到窑子里面，打死不从，最后啊，上吊死了。
4: 我对不起我闺女儿啊！可我不能没有大爷，我不能。乔老板，求求你，给我点钱，让我再抽一回。抽完这回，我就去陪我那苦命的闺女。
5: 现在来骨气了啊？你钱干什么去了？啊？
4: 求求你了，乔老板。
0: 看在街坊们的份上，今天就算了。如果再发现有一次，打你个半死！
4: 谢谢，谢谢。
0: 滚！
3: 喂，
1: 这叫什么事儿？这是鸦片，很无情。
0: 就把烟窝给烧了。
1: 刘威，先别着急，我们把鸦片馆背后的主谋先查出来，你去岳师傅那儿。

0: 干嘛呀？
1: 你还不知道呢啊！他们是要去替馆，去找岳老爷子麻烦。
0: 岳老爷子是谁啊？他们找死了。
1: 听说这个日本浪人功夫了得啊，真替岳老爷子担心啊。
0: 行了行了，李大哥，我请你喝茶啊。
1: 好，走走走走走。
2: 一，二，三。哎，拳握紧。三，五，六，哎，这样，一，

0: 这是岳浩龙，叫他出来！你们干什么？日本人，日本人，滚开！我找岳浩龙比武。什么小张？比武？你没资格跟我师父比武，连最起码比武的规矩都不懂。比武就得上擂台下战书。
1: 就是，
0: 不像你这样带一帮人来瞎闹。
1: 是，
0: 一点规矩都不懂。
1: 是，可不是。
0: 规矩。
2: 你说我们是野蛮人，你们中国人是什么？我今天就是要比武，躲着不出来。你们都是东亚病夫，还是而已，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啊？想见我师父，先过我这关。
3: 师兄，师兄，师兄，师兄，
4: 铁门，呀，嗨，呀，嗨。

0: 你们这些人力气不小吧？
1: 还行，乡下放牛时，他畜生练的。
2: 动手！

0: 你就是吉田吧？我是吉田。岳师傅，我的武馆和你的吉田道场本身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今天为何到我这里故意生事？你真以为我们中国没有人了吗？任你如此猖狂！我是来比武的。<笑>我虽是一介武夫。
1: 但我懂得礼数，我不和蛮子交手。你怕了？堂堂的岳浩龙也会怕？要我走很容易，承认你怕，然后从我胯下钻过去，我就放你一马。
0: 是吗？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从我们这里学到了点皮毛，就如此张狂。今天我不让你见识见识中国5000年的文化和中国武术，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井底之蛙。

0: 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原来不过如此。
1: 就是
2: 看到厉害的吧，
0: 回去吧，我回去，
3: 我输了，杀了我吧。
0: 尝到被人羞辱的滋味了吧？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日本人喜欢羞辱别人，今天你就是要从我的胯下爬过去，我也不会让你爬。滚出去！
4: 滚！
5: 滚！
4: 滚！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滚！
5: 滚！滚！滚！滚！滚！滚！
6: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7: 晚辈陆有为，拜见岳老前辈。
0: 快请快请，坐下说话。来，
7: 谢谢。
0: 走走走。哎呀，你和吉田那一掌啊，我看见了，功底很扎实啊。你师承何人？
7: 我师父名讳上一下梅。
0: 哦，你是一梅大师的徒弟啊。难怪功底那么好，我早就听闻一梅大师之名，只可惜无缘拜见呐。哎，你和苗峰？
7: 哦，那是我大师兄。
0: 哦，你师兄苗峰可是此地有名的总镖头啊。我们虽然没有切磋过，但是我对他佩服不已啊。还有你，后生可畏，我很欣赏啊。
7: 岳师父过奖了。
0: 你们师门个个都是人才，其实比我这里强多了。哎
7: 呀，岳师傅您太客气了。其实啊，您大到吉田为咱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这才让我心悦诚服啊。就拿刚才来说吧，你一招卧虎藏龙没打着吉田，本以为你会接着出一招黑虎掏心，可万万没想到您中途变招，居然使出了仙人指路。哎呀，真是高招啊，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么打。
0: 那个吉田的武功也不弱呀，之前呢我试探过他的路数，不敢大意，心想黑虎偷心他必定能挡住，那样他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反攻于我，要想克制他就要别出西境，仙人指路就是最好的一招。
7: 哎呀，很可惜啊，刚才您打得实在是太快了，我都没看见你怎么变招的。后来我琢磨了一下，这个招数我怎么也变不出来啊。还望岳前辈赐教。
0: 你很好学呀，其实比我的徒弟强多了。行啊，等安排出时间我演示给你看，我还想跟你过几招呢。
7: 多谢岳前辈。
0: 啊，请用茶。
7: 哎，好。
8: 里边请。
9: 哎呦，太舒服了！
8: 欢迎下次光临啊！哎，老爷，
10: 好好给我看着啊！啊，
8: 哎，好。
11: 队长，你看，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老四，他是这里的地痞流氓。现在都有跟班了，

0: 两位客官里面请。两位客官要点什么？
1: 小二，给我来煎炒烹炸四个菜。好，快。
2: 客官，你稍等。得想办法把那几个人引走才是。我想到办法了，我把他们引开，你进去逼问严老板。哎，
1: 停停停停停停！谁的钱包啊？
2: 哎，谁的钱包？谁的？我抢一抢。过来看看，过来看看啊！哎，这是我的这个。
1: 你呢？里头有几个大洋啊？
2: 五个。
1: 几个？五个。大伙儿听听啊，编瞎话都不会编呢。五个？这今天少说有二十几个，不是你的。哎，谁的钱包啊？谁的钱包啊？那几个兄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乔乔，是你的吗？
3: 是你的吗？仔细看看，来，仔细摸摸，哎，摸摸，啊，是你的吗？
4: 四爷，喝一杯啊！来嘛，喝呀！上！
3: 你的大烟从哪儿来的？哎，
5: 姑娘，你找错人了吧？
3: 哼，少装蒜！我盯着你很久了，你开烟馆背后一定有人支持。
4: 那人是谁？姑娘，这我怎么知道呢？不知道。现在你该知道了吧？我不知道。还挺能忍的。不要看我的手指。好啊，我不砍你的手指，我划你的脸，毁你的容。
3: 不要！不要！
5: 四爷，我不想被毁容，我不想要见不得人，求求你，你就告诉他吧，
3: 不然我们两个都完了。还不说，要不我把你手指全给砍了，再毁他的容。
5: 我说，赶紧说。烟馆不是我的。 这货和老板都是我王平章的，
3: 是他，
5: 小五。

0: 查到了吗？
1: 真没想到，烟馆真正的大老板居然是王平章，是那个叫老四的亲口说的。我拿剑指着他，应该不会有假。
0: 走，回去再说。
2: 你不是说你跟老头子很好对付吗？你不是说凭你的武功很容易战胜他吗？大话说出去了，可结果呢？是谁被打败了？是谁被打得一败涂地？居然差点钻了别人的裤裆，你简直把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脸都丢尽了。
3: 是我错了。
2: 完了，现在知道错有什么用？你这次不但没把岳浩龙的声望给打下去，反而让他在人前领尽了风骚。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崇拜岳浩龙，有多少人尊敬岳浩龙啊？
3: 是我轻敌了。

0: 这帮中国人不好对付。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岳浩龙很可能成为康城的领袖，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管制，对我们来说可谓是大大的不利。
1: 我明白，我一定想尽办法干掉那个老头。
2: 必须要除掉他，
0: 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
1: 嗨，
0: 我会不惜代价，用任何手段干掉岳浩龙。

0: 大佐，驻军的防卫你完全可以放心，一切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抗日分子的骚扰。
1: 是的，大佐，最近连新四军游击队的声音都没有了，看来他们对我们忌惮。
2: 你们可不能松懈，
0: 他
2: 们相当的狡猾，只是暂时躲藏了起来，随时会再来破坏的。
0: 嗨，
2: 你是不是抽鸦片了？
3: 报告，没有。
2: 给我说实话，我不会追究的。
3: 大佐，我真没抽。
2: 雷慕容，
0: 嗨，
2: 叫人带他去看医生检查一下。
0: 嗨，
3: 不，我抽了，我抽了。
2: 八嘎。

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鸦片是用来给中国人抽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不允许染上这个陋习的。之前，中国人丧权辱国，就是为了鸦片。我是不允许我的部下走上这条死路。

0: 这就是抽鸦片的下场，也是给你们所有人的警告。你们回去传我的命令，如果发现谁抽鸦片，杀无赦。好。
1: 这次下山，我已经查清楚，烟馆幕后的老板是谁。是谁啊？我去杀了他。
2: 你都想不到是谁，就是那个爱国商人王平章。
1: 王平章，这个王八蛋，亏我之前那么信任他。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一般人都知道不能抽鸦片，于是王平章就在香烟里下毒，让人一点一点上瘾，又无能察觉，最后啊。
3: 只能抽到烟馆里去了。
4: 这也太阴险了！怎么想出这种办法？
3: 只靠卖香烟，怎么能发大财啊？这个算盘打得真够好的！哼，狗日的王平章，坑死我了！那这一次上当的人一定很多了。刘飞，你给我买的什么烟啊？啊，你想害死我啊？
5: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要知道我才不会去买呢。
3: 是啊，王平章道貌岸然，打着爱国的幌子去骗人。
0: 这个人一定要除掉。是啊，这个王八蛋一定要除掉，而且得烧了他的大烟。
3: 对，一定要让大家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
6: 没错，不能让老板姓再受毒害了。这件事情我们管定了。
7: 那咱们赶紧行动吧。哎，机长，把那王平章留给我。
8: 哎呦，哎呀，
6: 蠢货，人家一下。
7: 你就全给招了！哎呀，老板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那女的太狠了，一下子就切掉我的指头，我要是不说，我这些手指头都得断了！哎呦，你。

0: 查清楚那女的是谁了吗？
1: 不用查，我认出她来了，她就是苗凤的女儿。
0: 你肯定？

游击队会不会找我们麻烦？肯定会来的。哎，来吧，他们下个目标就是我了。我要布下天罗地网，把他们一网打尽。我倒是要看看这些游击队有多大的本事，能抓住我。

0: 我已经弄清楚了，这里啊就是王平章的仓库，所有的货都在里面。
1: 好，咱让他血本无归。
2: 白三儿，你在这守着，我们继续收鸦片。

0: 么都是香烟，没有鸦片呢？
1: 不可能啊！哎，反正香烟也是害人的东西，干脆一起烧了吧。
2: 等等，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3: 别动！

0: 找什么呢？我在这儿已经等你们很久，你们也不想想，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能就这么几个人把守？绑起来，带走。
1: 嗨嗨嗨！
2: Ugh!

0: 分头跑吧。
1: 仙儿，跟我来。
2: 好。
1: 仙儿，你。
2: 追这边。

0: 那边，给我追！给我把这里包围起来！
1: 走，往这边走！
0: 通知边牧少佐，让他加派人手。
1: 嗨。

看你往哪儿跑。你最好乖乖地出来投降了。

0: 你为什么不走？换成是你，你会扔下自己的队员不管吗？我们都是游击队，都是一家人，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没事，队长，我去找岳师傅帮忙。这是他徒弟张德海。啊，日本人已经把抗争封锁了，你们出不了城了。我师傅要我带你们先回去。我们走吧，谢了。
0: 中尉，
1: 这是怎么回事？中尉，你差点被火烧死。他们人呢？不知道。
0: 追。
1: 嗨。
2: 是不是游击队啊？有可能，马上回去通知队长。走吧。啊，队长。哦，想必你就是新四军游击队队长聂天明，久仰大名。
3: 岳师傅，承蒙相救，感激不尽。
2: 哎，我只是一介武夫，能为抗击外寇尽点绵薄之力，那是我的荣幸。
1: 就问岳师傅大人大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哎，你们新四军在前方奋勇杀敌，那才是真英雄啊！哎，
2: 师傅
1: 啊，不如你们先坐下来休息吧。啊，对对对，来，请坐，请坐。啊，请坐。哎呀，聂队长，你放心，你和同志们在这好好休息，只要进了我的武馆大门。
3: 我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岳师傅，给您添麻烦了。虽然认识岳师傅不久，但是我相信岳师傅绝对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
0: 我听徒儿讲，你们遇到点麻烦，啊，康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在康城有人贩卖鸦片，毒害老百姓，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奸商王平章所为，跟吉田雄夫也有关系。
0: 对，本来我们要烧毁他们的鸦片。
4: 没想到反而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1: 我和吉田交过手，可没想到他还贩卖鸦片，毒害我们中国人。
4: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很多警备队的人，已经把武馆包围了。
1: 德海，
5: 在，师傅，
1: 你带聂队长他们到后面躲一躲，我去应付。
5: 哦。

0: 师傅，高翔，这是干什么？师傅，我们怀疑这里藏有新四军游击队的人，我奉命前来搜查，请师傅行个方便。
1: 搜查？你敢吗？
0: 我在执行任务，还请师傅给个面子。
1: 高翔，你当了汉奸，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今天还想在我面前狐假虎威吗？我告诉你，今天除非你踩着我的头进去，否则你休想踏进我武馆半步。
0: 师父，我们师徒一场，还请你给我个面子，行个方便。如果你一定不肯让我搜，日本人那儿我很难交代。
1: 你怎么交代我不管，路是你自己选的。
2: 高队长，你怎么还在这儿？
0: 中尉啊，岳师傅他们，你看是不是这？
2: 谁敢挡皇军的路？给我搜！
3: 好，
4: 站住！
2: 搜！谁要挡，就杀了谁。
3: 好！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报告中尉，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1: 我们有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2: 到头，我告诉你，你要是和我们皇军作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收队。
3: 哎，师傅，对不起。

0: 张师傅，这次谢谢你。
1: 不客气，改天一定到府上登门道谢，请向我戴月师傅吧。
2: 行。你们抓紧启程吧。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这么久啊！我说啊，白老大，你就别操他们的心了，你自己的伤还没好呢。
4: 我这点伤算个屁！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哎，哥呀，不是我说你，队长亲自带队，你就是一操心的命。
4: 切，你知不知道？全城大搜捕，他们去。

0: 这几个人，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去。哎，别找了，
1: 老大，我们回来了。
2: 不说，队长，
1: 怎么搞的？哎，队长，你受伤了？你们看，你们看，这不受伤了吗？你没事吧？
2: 没事。苗姑娘，你也没事吧？
3: 队长，我扶你进去吧。
1: 哎，姐，我们给队长补血去吧。
2: 我是苗，老大，以后像这种没良心的人，你就甭搭理他。真是的，老大，我
3: 闭嘴！哎，小师叔，
4: 哎，贤儿，还没睡啊？
3: 我正要去找你呢。
2: 怎么，找我有事儿？我做了一些莲子羹，端给你吃。爸，贤儿，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这以后啊，能不能别小师叔、小师叔的叫我？你看把我喊得多老实的。其实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好，我以后不叫你小师叔，那你想要我叫你什么呀？叫什么都行。
3: 要不，你叫我陆大哥。好，听你的，以后啊，我就叫你陆大哥。陆大哥，
2: 哎，
3: 从你离开大法寺开始，就一路保护着我，帮我夺回国宝，替我报仇，我却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感谢过你。
2: 哎呀，小儿，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况且我答应过师父，要保护你，要帮你报仇的。
3: 说实话。
5: 你离开山上清静的生活，加入游击队打鬼子，有没有后悔过呀？不后悔。下山以后啊，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凶险，尤其是现在国难当头，我更觉得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争取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

0: 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家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啊，又办那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

0: 他人惠及万方。
1: 道口古镇因河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十一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三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2: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1: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2: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3: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1: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2: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1: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4: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1: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

0: 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 89A 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两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1: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张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战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战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1: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0: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1: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战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2: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

0: 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立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立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
3: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4: 我来了，我
5: 来
4: 了，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6: 正宗的驴肉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10个人撂在了银川。
3: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3: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1: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

0: 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牟酋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牟酋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2: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

0: 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1: 这个是货柜，

0: 拜太子，买东西，任呢都任劳任怨，可以说是任灾任害呢。
1: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慈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谁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慈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0: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1: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0: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种投资啊，要是他没投资，拿技术的投入。
1: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0: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1: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慈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1: 如今的下慈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慈犬。别看下慈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慈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慈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多次

0: 写信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的交出粮食，主动的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1: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0: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栅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居民做好铲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1: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2: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1: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3: 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对了都甚至于等不到去场。
1: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3: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你后面的只10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又怕这个桨躲到哪。
1: 经过1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3: 你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这个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船帮，这个脚稳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4: 弓步稍微弓步的，对。
1: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司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

0: 而下司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1: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

0: 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1: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两三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丽桥头等3年，那个瑞丽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丽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飞回来。
1: 打你啊！打你啊！打你啊！
2: 又跑又跑又跑，好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拍下俺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

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安门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

体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

0: 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

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3: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2: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
3: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到对齐，最低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2: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公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好，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方便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有名的咖啡呢，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之一，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

0: 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好，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

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1: 56个。
0: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1: 新中国成立。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鱼。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四个字。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1: 龙舟。
0: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

0: 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四月到五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1: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

0: 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嘉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
0: 嗯，
4: 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

0: 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令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了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

0: 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三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2: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3: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3: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3: 谢谢同学们。

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啊！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0: 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2: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4: 伙计，
2: 哎，您说
4: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猎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4: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3: 所谓猎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6: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呀，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拌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里面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3: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9: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0: 雪中有陶然，
11: 要的

0: 就是一个鸭子，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与众子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1: 果然是同道中人。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张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

0: 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轮着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能展现出来。
3: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柴豆薄，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0: 快，战靴要取上，
11: 快，军爷，快，军爷，
10: 对啊，战靴取上了，此消反正，
11: 军爷，
10: 快，战靴要穿上，快，
12: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

0: 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3: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

0: 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时，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他们同志，举身回应。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8: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黄鼠狼，
8: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 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一大早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
0: 给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1: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一大早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气死我了！哎，不过你刚才说的对，这个好男不跟女斗，对，好狗不跟鸡斗，我不跟你斗。咋回事？
2: 啊，哦，说得好！哎，来来来，大队长，
1: 什么人？

0: 还有呢？
1: 郑站长。
0: 哟啊，我这有事儿，先不说了。大队长，
1: 啊，
0: 有什么指示吗？
1: 这是军区的调令啊，你通知调度室，马上调度一列临时列车前往台儿庄站待命。
0: 啊，知道了。那是用运货专列还是运兵专列？
1: 啥意思？
0: 车厢不一样。
1: 哦，呵呵，是运人的啊。
0: 明白。
1: 哎，这事儿要保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放心吧，大队长。
1: 好，那我走了啊。
0: 哎，

0: 一并。
1: 这里有六小姐，咱们前面看。

0: 刘洪同志，都准备好了吗？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已经把最好的营房给你们腾出来了。卢大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提，我们一定会满足的。
1: 我并没有给你们提什么要求。
0: 卢大国同志，别客气，你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照顾客人是我们主人应该做的。
1: 刘洪同志，我告诉你，打仗没有客人和主人之分。
2: 军烈怎么又晚点了？大队长，大队长，不好了，出事了！
3: 出啥事儿了？
2: 军烈在距枣庄20公里处被颠覆了，刚接的电话。
1: 什么？

0: 牺牲的一共28名，
1: 嗯，
0: 尸体都做了处理。
1: 哦，
0: 受伤的迄今为止182名，正在抢救。

0: 老胡，政委，情况咋样？
1: 刘大公同志，
0: 冷静点。刘胡，你好好看看，这就是你说的小毛贼干的吗？我要让你对这件事情负责。
1: 刘大公同志，你冷静点。
0: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跟你没完。
1: 我的工作失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害，给运河支队造成了重大伤亡。我请求组织上处分我。老胡，你能这样深刻地认识错误，这很好。关于处分的事儿，那是由军区首长决定的。那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打下警备团。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说
2: 的对啊，政委。政委，攻打警备团的时间没啥变化吧？
1: 时间上没什么变化，但是部队有调整。啊？这次运河支队伤亡太大，部队士气受到了很大影响，决定撤回台儿仍休整。
2: 嗯。
1: 军区首长决定，调老六团二营来协助咱们作战。
2: 哦。
1: 攻打警备团的计划不变。

0: 老队长，按照预定计划，各部队已完成对东门和南门的封锁包围。
1: 好，你再去向各战斗部队重申一下，突入警备团后，对团一级的军官，除了那些拼死顽抗者，尽量保住活口，作为人证。
0: 好，
1: 尤其是王秃子和那个许参谋长。
0: 知道了。
2: 关毅同志。
0: 哎，陆大姑，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
1: 陆大姑同志，你不是回台儿庄了吗？
2: 不打完这一仗，我怎么走啊？我告诉你，我现在是代表运河支队作战，我是为了运河支队的荣誉而战，我是为了我牺牲的战友而战。
3: 李政委
4: ，
3: 一个问题吗？
5: 大公报的记者有确切消息证实，你们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发动对先遣独立团的军事行动。请问有这事儿吗？
6: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也很准确。
7: 现在正是国共和谈期间，贵党的毛主席在重庆还没有走，你们却公然向国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请问阁下怎么解释？
6: 你所说的先遣独立团，就是原临枣地区的伪警备团。枣庄人民都知道，抗战时期他们投靠日寇，为虎作伥，对枣庄人民烧杀奸淫，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是十恶不赦、货真价实的汉奸。
3: 可是我听说抗战胜利后，他们就被国民政府收编了呀。
6: 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那些拒不肯放下武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还有那些特务宪兵，现在纷纷投入到了警备团的旗下，寻求庇护，负隅顽抗。可以这么说，警备团现在已经成了抗战胜利以来日伪新勾结的藏污纳垢之地。就是这样一些人民的公敌啊，现在仍然逍遥法外，无恶不作，祸害百姓。
7: 你说日伪新勾结，请问你有证据吗？
6: 当然有，这些证据我们将在明天延安的解放日报上、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还有我们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上公诸于众。同时我们还将配发一篇长篇报道，题目就叫做鲁南的日伪新勾结。

0: 师部雷内，
1: 你
0: 命令独立团死守阵地两天。
2: 少啰嗦，滚！
1: 两天。
3: 报告团座，八路的炮火太猛烈，北门阵地守不住了。
2: 给我顶住！
3: 是。
4: 许参谋长，马上命令小野部队增援。
5: 是。抓紧通知小野，让他们立即增援北门。
3: 是。
4: 哎，三营。
6: 哦，政委，你咋来的？记者招待会招待的咋样了？
7: 开完了，老洪，我可跟记者许愿了，等战斗打完以后，让他们看到新的证据，全给你的了。
6: 你就放心吧。
7: 那不是鲁大姑吗？
6: 这娘们怎么上去了？
7: 鲁大姑，你回来！
4: 给我打！

0: 罗大夫同志，你没事吧？没事儿，您让我起来吧。
1: 弟兄们，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报告团长，八路军加强了对北门的进攻，我们的弟兄顶不住了。
0: 参谋长，你在这顶着，我到前面看看去。
2: 团长，团长。都给我顶住，给我枪！

封锁所有的大门，不能放跑一个敌人！是，快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放下！
1: 你先把枪放下，不然我打死他！快跑！放枪！

0: 政委啊，
1: 啊，
0: 这颗钉子，
2: 队长，
0: 终于让咱给拔掉了，
3: 拔得好。
2: 啊，老大队长，政委，
0: 啊，
2: 站好了，
4: 团部那边我给拿掉了。
5: 好，
0: 哎，王秃子呢？
4: 我亲手打死他。你、哎、你怎么？
0: 政委不是说让你留活口吗？
4: 你们不知道啊，王秃子负隅顽抗，那小子拿了枪想打我，
2: 快点，
4: 被我啪啪一个点射就把他撂那儿了。
0: 啊，干得好！
4: 好，政委，白灵嫂子的仇，
2: 是
4: 兄弟我给你报了。
2: 快点，快点啊！这边大小香，你们几个
0: 玉霞
2: 去那边。
0: 你这个你到后边清点一下武器和弹药啊。
4: 好，那我去了啊。
0: 哎、好。
6: 政委，大队长，
4: 嗯，文艺，
6: 我们没有找到那个许参谋长，
4: 没找到。
0: 那咱抓住那些人，还有死人堆里，你没查一查？
6: 已经清理过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对了，根据花名册上的名单，日军残余被我们击毙了63人，还有29人不知去向，包括小野，还有那个老伙夫。
0: 啥？
4: 老伙夫？
0: 老伙夫是谁啊？
6: 哦，据韩一平说，他是个警备团新来的老伙夫，日本人都听他的。
4: 日本人都听老伙夫的？
3: 我断定，这个老伙夫一定也是个日本人。
0: 哎，你猜的有道理。国副队长，
6: 哎。
0: 让这些伪军去做个登记啊。
6: 好。
7: 政委，政委，
3: 罗德谷同志，
7: 政委，这仗打得真是痛快呀，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厉害。
3: 嗯，你也够厉害的。
7: 政委，那我就先走了。
3: 好，
7: 再见。
3: 路上小心。
7: 哎，
0: 去哪儿啊？
7: 我回云和支队呀。
0: 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啊，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听指挥，那是要掉脑袋的，啊，谁让你一个人上去的？
3: 哎，
7: 我让我上去的，怎么了，刘红同志？难道我堂堂一个运河支队的支队长，还需要你来给我下命令吗？哼，太可笑了吧！
0: 哎，要不是政委把你救了，你就完蛋了。我告诉你，你死了倒没啥。你让我的政委死了，你赔得起吗？啊，赔得起吗你？你们运河支队就是个杂牌军。
7: 谁杂牌军？你说谁杂牌军？
0: 你们！
7: 我告诉你，刘红同志，请你说话不要这么狂妄自大。
0: 我就狂妄自大，怎么了？
4: 老红。
3: 哎呀，老红啊，跟女同志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0: 他差点害死你，我能对他客气吗？
3: 行了。鲁大姑同志，
0: 张伟，你就别理他。看啥？低头。
7: 政委，虽说警备团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台枣支线的军雷颠覆案还没有结果。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破案，给那些牺牲的战友，还有运河支队的同志们都有一个交代。
3: 刘大姑同志，你放心，运河支队的同志们不仅是你的战友，也是我们的战友。
7: 政委，这个刘红同志总是看我不顺眼，他的脾气也太大了吧。
3: 老红这个人呐、有口无心，他不只是担心我，他也担心你。战场上那子弹可是没长眼睛的。
7: 可我觉得他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太强，江湖草莽习气太重，他就是思想觉悟有问题。
3: 嗯，老红这个同志啊，文化水平低，脾气暴躁，是有很多缺点毛病。不过我们相信，他在以后的工作中，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同志们的帮助，会有提高的。
7: 政委，真是谢谢你在战场上救了我的命，你说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报答你。
3: 你看你客气什么？都是革命同志，那不是应该的。
7: 那我走了。
3: 哎，等等，老红，
0: 嗯，
3: 来来来来，鲁大姑同志要上车了。

0: 龙大国同志，啊，那就走吧。
1: 哎，昨天那事不再说着什么
0: 啊？这个都是我的错，以后不再会有了。
2: 这就好，我走了。刘红同志，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加强思想上的认识，不要再固执己见啊。

好，

0: 咋样？不赖吧？
1: 凑合吧。
0: 啥叫凑合呀？你知道吗？我花了2块大洋，好不容易才租到的。
1: 房子凑合，人不凑合。
0: 这就对了。我孙玉田有家了，有女人了。
1: 你就臭美个你了。
0: 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哎，我问你，那你以后咋养活我啊？
0: 你看，你看，你看，小看我了吧？我告诉你啊，铁路局马上就要成立了，我就是铁路局的职工了。咋的呀？还养活不起你啊？
1: 你猴急啥呀？我以后还不天天都是你的？
0: 先过了今天，再过以后。
1: 哎呀，哎呀，坏蛋，坏蛋，你放下我，放下。
2: 哎呀，后边，政委，看，看，看，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
3: 将军，将军，将军，政委讲话了，政委，
4: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鲁南铁路工作委员会，鲁南铁路管理局今天正式挂牌，从今天开始，我们鲁南铁道游击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3: 好，好，好，好，来来，张队长，
5: 来来来，放。
4: 经鲁南军区批准，鲁南铁路工作委员会决定任命刘红同志为鲁南铁路局局长兼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并负责铁路局的保卫工作。任命关毅同志为鲁南铁路局副局长兼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同时负责铁路局的业务工作。任命彭亮同志为铁路局保卫科科长。啊，另外，咱们长枪队、短枪队保持原来的军事编制不变。任命孙玉田同志为长枪队队长，小坡同志为短枪队队长。
6: 挨坐，
7: 再过来。

0: 如今，我们赖以栖身的警备团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那里的秘密通道救了我们29个勇士的性命，但今后的处境非常困难。
1: 请问你找谁啊？你，哎，连你男人我都不认识了。老红，你咋穿上铁路上这身衣服了呢？
2: 霍团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过来。哎呀，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关毅一个，彭亮一个，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们都转业到铁路上工作了。
1: 哎，你猜给了我个啥官？
3: 啥官？
1: 我告诉你，我现在是鲁南铁路局的局长。<笑>哎，你以后就是局长太太。<笑>
3: 傻太太太太，怪难听的。<笑>政委咋样？
1: 政委也转业了，他当了枣庄市的市委书记，还兼我们铁工委的书记。<笑>
3: 俺可告诉你啊，局长不局长的俺可不稀罕。俺就想问问你，穿上这身衣服，以后是不是不用再东奔西走，可以跟俺过安生日子了？
1: 你说的对，以后啊，我可以天天的陪你。<笑>

0: 冯掌柜，冯掌柜，啊，二当家的，实在对不住了，和你一样的货呀，我们已经有了。
1: 又是胶墩帮的抢了我们的心？
0: 没错，他们人手少，只送来了一半，一会儿啊还来。
1: 冯掌柜，枣庄吃两条线的弟兄，可全指着这批货过日子了。要不这样，您看在我们大哥的面子上。
0: 先收一半，我手头的钱也紧呐。冯掌柜，快活里的买卖到底有多大？别人不知道，我豹子头还不知道吗？就请您高抬贵手了。二当家，不能这样说。这年头想要挣钱，那手要快。更何况人家胶东帮搞的货，比你们的货便宜一半。
2: 掌柜的。 楼上三号雅间来了两位贵客，请您上去一下。
3: 是谁啊？
2: 说是您的老朋友。
0: 哦，二当家，就这样吧。啊，
1: 哎，

0: 你
1: 想活命就别出声。
2: 不说不说，你是？
1: 以后就叫我宋老板。
2: 宋老板，你不是已经？
1: 我的事你不要问。如果你想讨好铁道游击队，可以去给他们报信。不过当年你偷偷给皇军输送慰安妇的证据，立刻就会摆在刘洪的办公桌上。
2: 我听你的。
1: 来，坐下。哼，坐下嘛。冯老板，受惊了。特殊时期只能这样做。来，喝杯茶。
2: 宋老板，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好，痛快。
3: 冯掌柜，冯掌柜，冯掌柜，
4: 是交通四少啊。
1: 是吃两条线的吧？
2: 对对对，不过他们不是本地人，是胶东帮的。
1: 哦，
3: 走。

0: 几位大哥，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哼，这是枣庄，不是你们胶东。把货留下，然后乖乖的离开。以前的事儿，我们也就不计较了。
0: 这些货可是我们从火车上扒下来的，留下可以啊。给多少钱？
1: 多少钱？我豹子头这双拳头会告诉你。

0: 二三四别闲着呀。
1: 好灵活的身手，他是交通帮的头儿。

0: 这里就是你的白虎节堂。
1: 大哥，这小子不行了。
0: 走。你是什么人？让开！打！
1: 哎呀，嘿，快走！哎，快！
2: 这个人是谁？
3: 这就是筷子会的大哥。
0: 你什么人？
4: 他是我们大哥，威震两条线的黑旋风。
0: 黑旋风，
2: 带上你们的货，离开枣庄。
0: 哎，我说你黑旋风还讲不讲道理？这两条线是你们家开的，只准你们枣庄人放火，还不许我们点灯了？
4: 你还说对了，这枣庄的天下就是我们打下来的，当然我们说了算。你要是不服，可以去找铁路局局长，他是我们大哥。
0: 就是铁路局局长，他也得讲道理。二三四，我们走。

0: 冯老板，我们谈一下我们合伙的事情吧。
1: 好，
2: 盖好了啊！眼看就要下雨了，来，
3: 好，
2: 把那些货物啊都盖严了啊！
4: 刘局长，刘局长，洪哥
5: 啊，
4: 叫你局长还不答应啊？
2: 哎呀，你这刘局长叫的，我以为叫别人呢，还是叫洪哥听着习惯。
4: 是，
2: 梁子，
3: 不行了啊，
2: 有结果了吗？
4: 啊。这是军烈颠覆案那天所有值班人员名单。
2: 好，屋里说吧。
4: 经过初步排查，全局大小10个车站，有作案可能的就这25个人。
2: 杨总，再仔细一点，啊，一定要确定目标。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可咱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4: 这个我知道，你放心吧。
2: 哎，那个许怀生有没有消息啊？
4: 啊，兖州那边发来电报，说许怀生有可能潜伏在那一带。
2: 哎呀，只要抓住那个许怀生，咱们的案子就都清了。
4: 嗯。啊，对了，洪哥，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你汇报汇报。
2: 啥事儿啊？
4: 现在根据各站的反应，吃两条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当地的筷子会，还有胶东帮、苏北帮，列车上是经常发生盗窃案。我是这样想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增加铁路巡查次数，客车每个班次增派2名短枪队队员，你看咋样？
2: 好，梁子，这个主意好。嗯，
4: 啊，洪哥。对于那些吃两条线的人，咱们是不是还是以教育为主啊？
2: 那当然了，这个政策不能变。哎呀，都是因为警备团捣乱啊，枣庄煤矿还在修，上万名的矿工没了营生，吃两条线的自然就多了。哎呀，他们都是一些穷苦的兄弟，要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你说谁去冒这个险呢？哎，市委啊已经组织了大批的人力在修复各大矿井，只要这煤矿一开工，吃两条线的问题慢慢的就解决了啊。
4: 嗯，那就好。哎，洪哥，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哎，亮子，
4: 哎，
2: 晚上巡查铁路算我一个。
4: 洪哥，在咱们枣庄最近2年出现了一个专吃两条线的帮会，
2: 都查清了没有？
4: 听说大多都是一些年轻人，叫什么筷子会，领头的叫黑旋风。
2: 其他的都查了吗？
4: 胶东那帮人领头的叫小李九，年纪也就17、18岁。
2: 领头的17、18岁？
4: 对，顶多也就17、18岁。这小李九估计是借用我师傅的名号。

0: 坐。
1: 凤儿，凤儿，
2: 哎，
1: 快来吃饭吧。
2: 娘，不等俺爹了。
1: 不等了，这都几点了？你先吃，吃完了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呢。
2: 娘，你也吃。
1: 娘不吃，娘等着你爹呢。你快吃吧。

0: 别藏了，赶快给我出来！没听见是吧？啊，再不出来，老子就往你们头上撒尿了啊！
1: 别出来，出来了，
2: 出来了！
0: 看看你们这几个熊样，啊，就这样还敢出来吃两条线？我告诉你们，论吃两条线，我算是你们祖师爷，知道吧？
3: 知道他是谁吗？
2: 知道。

0: 这不是黑旋风大哥吗？黑旋风是谁？
1: 黑旋风是谁？黑旋风大哥，小的不知道你在这趟车上，小的不该给你抢活，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小儿头一次登车学艺，给大哥赌赢了。
0: 你们看清了啊，我们是查路的。
1: 啊，查路的。
0: 听你们的口音，像是胶东的吧？
1: 对呀，对。
0: 那不在胶东待着，跑枣庄来干啥？
1: 听说枣庄吃两条线的大哥都当上局长了，我们就来了。
0: 放屁。
3: 过去吃两条线，那是为了打小鬼子。现在都胜利了，还能吃两条线吗？
4: 是，再卖再也不敢了。
0: 这东的是吧？小李就见过吗？听说过。
5: 回去给他捎个话，在枣庄这个地带，不管是哪的人都不能吃两条线，听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0: 哎呀，老红，你咋才回来呢？啊。 我去查夜了，哎，你咋还没睡呢？
4: 你不回来，俺能睡得着吗？还没吃饭吧？
0: 哎。

0: 哎，媳妇儿，你这是没吃饭啊？哎呀，你看你，以后我要是再晚回来，你就别等了，你自己先吃，啊？
1: 你不回来，俺也吃不下，你快吃。
2: 爷，小的错了，您就饶了小的吧。
3: 哎，我钱包不见了，不见了！
4: 怎么回事？
3: 哎，我的也丢了，
5: 我的也丢了。
3: 哎呀，我的钱包也不见了。
6: 你们两个去车厢两头。
3: 是是。
7: 来，大家注意了，现在开始查票，
6: 大家都坐下，坐下，坐下，不要吵，不要动。开始查票，
8: 你坐下，别妨碍公务。
9: 我和我儿子的票，
10: 给你。
11: 票，
10: 你的呢？
11: 这边。你们呢？
12: 哎呀，来来来，
1: 这车上真
12: 是啊！
1: 哎呀，我天哪！
12: 哎呦，到这儿了啊！
1: 到这儿了，下车了啊！
12: 累死我了，
1: 东西拿好啊！
12: 哎，别忘拿东西啊！
1: 再见再见，
11: 拿完了啊！
1: 这是去哪儿啊？
12: 回家。
1: 有人接你吗？
12: 是啊，我爸接我。
1: 哎，接我的人来了，再见。
12: 哎，那你慢走啊。

0: 前辈，东西应该还给我了吧？怎么，你想独吞？
1: 手上的功夫不错呀，在车厢里走一个来回，别人的钱包就都到你的手上了。
0: 你是什么人？也是道上的？

0: 行，那咱们就按道上的规矩来办，见面分一半。
1: 我不要你的钱。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胶东帮的首领，小李酒吧。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小兄弟，以后别再失手了。
0: 前辈，多谢前辈今天相助，我该怎么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感谢。如果你还想见到我，三天之后，我还坐这趟车。
0: 前辈，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
1: 《水浒传》里有个好汉叫宋江，人称及时雨。扶危济贫，乐善好施。我便是他的后代。
0: 宋江的后代，那他也应该姓宋了。

0: 孙队长，啊，局长睡着了，喊都喊不醒。哎，你别走啊！嗯，局长，
1: 你俩啥时候来的？嗯，咱不叫我一声。
0: 孙队长，我看你这挺着急的，你们先聊，我待会儿再来。
1: 你先来的，你先说。
0: 我的事情没关系，你们先聊吧。
1: 你咋这么麻烦呢？你说你的。
2: 哎，你俩咋回事啊？啊，谁先说谁胡说不一样。孙一田，你先说。我也不说了，算了，说了也没用。孙一田，你站住！咋回事？啊，这儿也没外人，有啥事儿不能说啊？
1: 我还是不说了，孙玉田，我知道你要说啥事儿，哎，你还是为了立功的事儿，啊，我刘红向你打了包票，到现在没落实，是吧？啊，孙玉田，你应该清楚，啊，我刘红向来说话算数，我从不糊弄人，消灭伪警卫团，你做卧底侦查。
0: 任务完成的很出色，哎，大队为你请功的报告，已经批了。我可跟你说啊，很快就下来了，是一等功。到时候咱们全局还要召开一个大会，表彰表彰你孙一田。局长，
1: 哎，
0: 你弄这些虚头巴脑的，不顶吃不顶喝的啊，干啥呀？啊，你还是省省吧啊。
1: 哎，不是。
3: 哎，孙队长，孙队长，这小子，这咋回事？他
4: 那人就那脾气，我估计啊，还是济公那件事儿。哎，孙队长，有事啊？
3: 市委来通知了，要求咱们长江队配合维护市里的治安，你拿个方案，咱们研究一下。
4: 你是局长，你说咋办就咋办。孙队长，还有啥事儿？孙队长，长枪队的军装是不是都领齐了？
3: 领齐了。
4: 现在正规了，吃的是军事饭，着装必须统一。你是领导，可要起到带头作用啊。
3: 好啊，那你也统一统一，小米就别拿了。 来吃军事饭。小米的问题，如果您有意见的话，跟上面反映去。
0: 哼，跟上面反映去。呸，黄二喜。

0: 玉田，
1: 嗯，
0: 你跟刘红说了吗？
1: 没呢。
0: 哎，你咋还没说呢？你不会是怕他吧？
1: 我怕他啥呀？我怕他，今天人多，都围着他，我就没插上空。
0: 那你跟他约一下呀。
1: 我跟他约啥呀？我约，我懒得搭理他。我，
0: 哎，你冲我发什么火啊？有本事你找刘红去呀，我看你也没那么大胆儿。
1: 我怕他啥呀？我怕他，你试试，他要再招惹我，我他娘的啥都敢干。
2: 队长，别喝了，你已经喝了不少了。
1: 啊，甭跟我啰嗦，倒上。
2: 队长，真不能再喝了，一会儿还得回队里点名呢。
1: 点个屁！刘红不是有本事吗？让他们点名去，老子不伺候了。
2: 队长，你不能和局长比，他是你大哥。
1: 狗屁！他拿我当兄弟了吗？我跟他打鬼子，我打了八年，啊！小鬼子投降了，他还让我去做卧底，我这小命差点就搁那儿了。
3: 给我，
1: 末了末了，喂，我啥都不是了，我他娘的连皇二喜都不如了，啊！
2: 哟，郑站长来了，
3: 好好好好，孙队长啊，哟，喝上了，
1: 老郑，
3: 坐坐坐坐，
1: 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3: 哎，不行不行，炉子上还炖着菜呢，
1: 你客气是吧？
3: 别别别，哎，你们刚才聊什么？皇二喜谁啊？
1: 皇二喜啊，是我大哥的把兄弟，后来叛变了啊，现在咱局里啊又来了个皇二喜。
3: 哎，你们孙队长又喝多了，让他少喝两杯。
2: 哎，
3: 少喝点儿。
1: 啊。
2: 哎，
1: 我告诉你啊，嘿，啊，你说这个黄二喜，他没来两天就当副局长了，280斤小米，他也不怕撑死。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啊，如果小鬼子再来了，第一个当叛徒的就是他。
3: 孙队长，我先回去了，别再喝闷酒了，他们早晚会提拔你的。
1: 提拔个屁！
3: 别让他喝
1: 了，我不在乎他们了。啊，他们算啥呀？你给我说，他们算啥呀？
4: 这个孙一田同志啊，在这次攻打警备团的战斗中啊，不怕牺牲，主动请战，哎，为打入伪警备团做卧底侦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为此经鲁南军区批准，决定给予孙一田同志荣记一等功。今天我们在这儿召开这个大会，主要是号召我们陆局的员工，还有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兄弟们啊，要学习孙一田。哎，学习啥呢？第一啊，就是不怕死。哎，第二，还是不怕死。咱们当初组建铁道游击队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不怕死，不怕流血和牺牲，哎，才彻底的把小鬼子给打跑了，咱们胜利了啊！哈
5: 哈哈哈，关副局长，嗯，
6: 下面请中共鲁南铁工委书记李征同志代表鲁南军区给孙玉田同志颁奖。请孙玉田同志上台。
4: 孙玉田呢？哎，刚才不是还在呢吗？
7: 报告局长，孙队长他出去了。
4: 出去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混蛋，你到底咋了？没咋，我不想离这个宫。放屁！这不是你心里话，说，咋回事？到底咋回事？
0: 你说咋回事？我就是心里委屈。
1: 啥？你心里委屈？给你立功受奖，你还委屈？
0: 好，
1: 就算你心里有委屈，可你也不能明着对抗组织啊。心里有委屈，以后再说。现在。 给我回去受驾，走！走吧你！孙一田，你可是知道啊，政委他在捧着奖章等着你呢。
0: 咋了？
1: 你是不是想今天出我刘洪的洋相？我可告诉你，你出的不是我个人的洋相，你出的是铁道游击队的洋相。你现在立马给我回去，不然的话。 你就不是这个队伍的人，你就永远别给我回来，你永远不是我刘洪的兄弟。

政委啊，孙一田这个人啊，他脸皮薄啊，兄弟们，他害羞，他不好意思领这个奖，跑了大老远我才把他追回来，受奖。

0: 祝福你。
1: 你说你心里有委屈。

0: 现在可以说了吧？你有啥委屈啊？
1: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这话在我肚子里憋了很长时间了。
0: 哎呀，这都是生死兄弟，有啥不能说的呢？
1: 那好，咱们都是生死兄弟，那生死兄弟为什么就有偏有向？那咋就一个亲一个疏呢？那咋就两样看待呢？那咋就不能一碗水端平呢？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啥意思？你心里不明白吗？那好，那我就说说。你们转业提干，啊，升官发财，每个月发饷几百斤小米。我呢？我和过去一样，还是一个月一块钱呢。解放区的纸币还不是现大洋？
0: 玉田啊，原来你是为这个呀！好，那你听我跟你解释一下。这次转业啊，都是组织上的安排，安排的都是大队一级的干部。至于发饷的问题，铁路上的饷本来就高了一点，铁道游击队仍然保留这个军队建制，所以啊，还是供给制。
1: 行了行了啊。你讲这些大道理我也不懂，那我就问问你，彭亮是大队干部吗？我不和政委比，也不和你比，我就和彭亮比。彭亮是中队长，我也是中队长。1941年微山湖反扫荡，申茂牺牲后，我就接替了他，成了长枪队的队长。这资格算老了吧？
0: 这彭亮是党支部委员，哎，那是组织上决定的，不是我刘洪安排的。
1: 组织上决定的，组织上决定是不是要征求你大队长意见？行了，你别糊弄我了，我也不是三岁孩子，你心里是咋想的，我这里清楚。
0: 那你说说我是咋想的？
1: 这可又是你让我说的啊！
0: 我让你说的。
1: 上次，你让我去警卫团做卧底，我当面拒绝你，啊，公然抗命，是我不听话，啊，驳了你这个大队长的面子。你就从心里头记恨我，我没想到啊，你满脸大胡子，你是个小心眼儿！
0: 你胡说，所以

0: 儿，我在你眼里原来就是这样啊！
1: 掉脑袋的事儿，你总想着我孙玉田，那好事呢？那好事我孙玉田连边都高不上。
0: 你，哎，孙玉田，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那是组织上的安排。
1: 你别给我提组织了，你那些解释我信不过。在你眼里，你从来没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兄弟，你排挤我，压制我，原因只有一个，
0: 啥？
1: 我不是你探厂聚义的老兄弟。
0: 孙玉田，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1: 行你做，不行我说吗？我告诉你，刘红，我要找组织，我要去告你。
0: 你去告吧，矫正不怕邪门。你去告吧，告吧，
1: 我就告你，
0: 告去。

0: 是咋的了？脸都气青了。
1: 跟姓刘的吵了一架。
0: 吵啥呀？有话不会好好说啊？人家可是官儿。
1: 官儿个屁！他这个官儿，我压根就不服。
0: 你不服，人家也是官儿。官大一级压死人，天底下都是这样的。
1: 我越想越觉着呀，我在这儿干的窝火。干脆，咱他娘的回家种地去，伺候老娘去。
0: 你回家种地，那我咋办呢？还说当我的靠山呢，原来就这点出息。
1: 我他娘的，跟他没完。
2: 这个孙玉田，真是把我气死了。
3: 哼，不是我说你，就你那个脾气，一说话就伤人。也就是我，换了谁也受不了啊。
2: 不是我脾气不好，你忘了，当年干娘是咋把孙玉田托付给咱的？我是把他当亲兄弟，可他呢，他是咋对我的呢？
3: 说起来呀，这玉田也不容易。家里放着个瞎了眼的老娘，三十好几了也没个媳妇儿。你现在都当了局长了，哎，就不能在局里给他弄个差事啊？
2: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3: 谁不知道你是局里最大的官，局长啊？你说了不算，俺说了算。
2: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儿啊！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3: 哎，俺可跟你说啊，你明天找他好好聊聊。你们俩可是干兄弟，可不能翻了脸。你听见没有啊？
2: 听见了。
3: 嗯，快吃吧。
4: 瓜副局长，军区又来电报催了，问咱们军烈颠覆的案子为啥还没有进展。
5: 局长，我和彭科长把伪军俘虏又逐一排查了一遍，还是没有线索呀。不过有人反映，列车颠覆那天晚上，小野出过军营。
2: 亮子，您那边查的咋样？
6: 啊，按照局里的安排，我们保卫科对台岛沿线所有的车站和职工都进行了秘密排查，没有发现疑点。最后，所有的线索都回到了枣庄，归到了一个人身上。
2: 谁呀？
7: 哎，同志，你找谁呀？
8: 请问梁主任在不在？
7: 哦，老梁在值班室呢。
8: 哦，

0: 当天下午老梁头离开值班室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军列运行的情报很有可能是他送出去的。啊，这是详细的报告，你看一下。
1: 彭科长，那个军列运行时间除了调度室还有郑翔知道，他会不会
0: 啊？这事儿我也调查过，当天下午郑翔一直在站内值班，他没有送情报的时间。另外呢，自从我们接管车站以后，郑翔在工作上是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全站上上下下对他是一片好评。
2: 嗯，关副局长，梁子，我倒是认为咱可以先从这个老梁头展开调查，你们说呢？
1: 好。
3: 军列颠覆案站里查得正紧，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
4: 军列颠覆案跟我有什么关系？梁主任，兄弟们遇到麻烦了，胶东来了一帮人，搅了我们不少生意，大家伙过不下去了，您千万要帮这个忙啊。
3: 这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
4: 梁主任，再怎么说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您又是菩萨心肠，总不能看着大家伙饿肚子吧？您一定要帮帮忙。
3: 这可是最后一次啊，你千万不能出卖我。
4: 您放心，都这么多年了，你还信不过我们？
3: 今天晚上八点那趟车，你们上最后一节货车。
4: 多谢。
3: 郑站长，您有事儿？
5: 刚才那个年轻人眼熟啊。
3: 这他
5: 是吃两条线的豹子头吧？
3: 他在矿上干活，过去也经常扒铁路。
5: 他来你这儿干什么？
3: 他爹和我是老交情了，经常来看看我。啊，
5: 梁师傅，你可是咱铁路上的老人了，我真不希望看到你为了一点小利，最终砸了饭碗。
3: 谢谢站长提醒。
5: 你忙着吧。
3: 啊。站长，慢走，慢走。
0: 来，啊，先喝点水吧。
3: 哎，谢谢。
0: 老梁头，
3: 啊，
0: 以前的事儿，咱先不说，啊，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我们都知道你是个老实人，我希望你能把情况如实的说清楚。啊，
3: 彭科长，那天下午真的是我的一个亲戚来枣庄看病，我请了一会儿假去给他们找住处。
0: 找到啥地方了？
3: 洪盛客栈。
0: 洪盛客栈
3: 啊，
0: 洪盛客栈就在车站的西边，那咋能用两个小时呢？
3: 到了客栈没房间，等别人退房，所以就耽误了。彭科长，我确实和警备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来往，不信你去问问郑站长。
0: 除了警备团，你还跟啥人来往？有没有别的人到车站找过你？大梁头，你听我说啊，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我们也不会难为你的，是不是？昨天上午有没有别人到站里找过你啊？有没有？
3: 我对不起彭科长，更对不起政府。昨天是两条线的豹子头找过我，我告诉他145货车加挂延车。

0: 接着说。
1: 哎，你说昨晚这事儿，奇怪，
2: 哎，站长好。
3: 郑站长，您来一下。
4: 啊，
3: 哎，
4: 好。
3: 郑站长，
4: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您可得帮帮我的忙啊！彭科长找我调查军烈案的事，怀疑我了。
4: 梁师傅，你是不是还在和吃两条线的豹子头这些人有来往？我不是一直都提醒你，你这样下去是会因小失大的。
3: 都怪我贪小便宜，没听您的劝。可是站长，我从来不干与政府为敌的事啊。
4: 这还算不上是跟政府为敌呀。你知道这次军烈颠覆牺牲了我们多少同志啊？
3: 那可怎么办呢？这要是说不清楚，我的饭碗可就砸了。
4: 哎，梁师傅，砸饭碗是小事，这是犯罪，这是要蹲监狱的
3: 啊！蹲监狱！
4: 我问你，梁师傅，这份军烈运行时间
3: 啊，站长，军烈运行时间，我绝对是按照保密规则，没对任何人讲。
4: 哦，那会不会是你在跟豹子头接触的时候说漏了嘴？那就奇怪了。这份军烈运行时间表，只有你调度室和几个领导知道。我要是彭科长，我也会首先怀疑你。
3: 这，
4: 还有啊，梁师傅，谁知道豹子头这些人和警备团的人有没有联系？如果豹子头把警备团的人牵扯进去，梁师傅，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监狱的问题，你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郑站长
1: 啊，
0: 有几天没见老梁头了？
1: 三四天了，而且天天派人到家里来找，都说不在家。
0: 哦，

0: 我的交代。
1: 从老梁头扔掉的这份材料看，他提供给豹子头等人的信息只是和货物有关，这和盛猴子他们的交代是完全一致的。老梁头啊，并没有向豹子头这些人提供军列运行时间。
0: 哎呀，如果老梁头只是为了搞点外快，跟筷子会来往，他为啥要跑呢？这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
2: 局长，彭科长，你们看会不会是因为老梁头缺钱来倒卖情报呢？
1: 啊，我们调看了老梁头的档案，老梁头这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别，他和警备团也没有任何瓜葛，所以我认为他不可能把情报卖给警备团。倒是调度室的小张给我提供了。

0: 一个情况，说老梁头失踪那天，他见到老梁头把郑祥叫到值班室，谈了半天的话。
1: 郑祥，
0: 嗯，
1: 郑祥到值班室，也许是去谈工作。
2: 看来还是得发动群众啊，局长，你看我们是不是召开一次青年积极分子动员大会，再把调查继续深入下去？
1: 哎，这主意好。关副局长，这事儿啊，就由你来吧。
2: 好嘞。

0: 大哥，是爷，弟兄们，咱们发财了！
1: 扔下去！
0: 发财了！
2: 把烟弹放下！
1: 哎，我说怎么又是你这既吃不记打的豹子头啊！
2: 小李九，没工夫和你废话，以后在我们地盘上，你休想拿走一件货！弟兄们，上！
1: 上！哎
3: 兄弟发生意外，我们大伙心里同样难受。
0: 大哥，这不是意外，柱子是被焦东邦害死的，我们要给柱子报仇。
4: 对
5: 对，
4: 报仇报仇！
3: 你们嚷啥？柱子的仇，早晚要报。先把钱都拿出来，给柱子兄弟买口棺材。
6: 柱子。
3: 就这些？你们的钱呢？我平常分那么多钱给你们，都哪儿去了？都喂狗了是吧？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呢？啊！
0: 大哥，不是兄弟们不愿意掏钱，兄弟们留不住钱，今天有钱今天花，实在是没钱。
7: 对呀，大哥，兄弟们没钱你是知道的呀。
3: 先去买白布，做起丧衣，我去找去。哎，
7: 大哥，他们来了。
3: 谁呀？
7: 焦东邦。
3: 弟兄们抄家伙，
0: 走。
8: 是，
9: 走
8: 走，抄家伙，
0: 抄家伙。

0: 这位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杀人偿命。说吧，你们几个哪个为柱子兄弟抵命？
0: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对，你的人不是我们杀的，是他抢了我们的货，自己失足摔下去的。
2: 你胡说，明明是你们抢了我们的货。
0: 这位二哥，是两条线的人都有一个规矩，在死人面前要说实话，如果你说的是实话，我小李九甘愿偿命。
1: 是他们抢我们的货吗？
2: 只要是在枣庄，两条线的货全是我们的。
1: 我说昨天晚上柱子兄弟死在那列车上，

0: 是谁先看见的货？是他们！你等着，咱们账一会儿再算。
1: 这位兄弟，对不起了，请把你们这棺材抬回去吧。
0: 这棺材不是我们送的，是一位前辈送的。不管谁送的，都给我抬回去。
1: 我们筷子会弟兄的事儿，我们自己能解决。大哥，你这话又说错了。那个前辈说了，咱们都是吃两条线的，都是提着脑袋挣口饭吃不容易。说不定哪天，就像柱子兄弟一样，他不但让我捎来了这口棺材，还有这些钱和这块表，都让我捎给你。你就收下吧。
0: 你就收下吧，兄弟，感谢你们。不用谢我，要谢就谢那个前辈。这些都是他教给我的。
1: 那个前辈他叫啥？我也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他姓宋，是宋家的后代。
0: 我要见见那位老前辈。
1: 关老爷在上，我等在此盟誓，义结金兰。今后无论长幼，皆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有二心，天地不容。跪。
2: 一叩首，二叩首，再叩首。哟，鲁大公同志，你啥时候到的？
3: 刚到。
2: 坐吧。 鲁大公同志，你来枣庄有什么事情啊？
3: 我受运河支队领导的指派来你们枣庄，就是为了了解军烈颠覆案的进展情况。
2: 哦，这个案子嘛，哎呀，正在调查。
3: 那好，那你就跟我说一说，现在调查到哪一步了？
2: 哎呀，反正这个案子已经到了很关键的地步了。哎，这个案子我做一个局长，我一定会明明白白，这个清清楚楚。
3: 李红同志，你支支吾吾的，一听就在说瞎话，你们根本就没有调查这件事情。
2: 鲁大公同志，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是误会我们了。
3: 我已经派了两个同志在调查这个案子了，这个案情的进展嘛，它需要保密，啊，这个案情的细节呢，我不便于告诉你，请你谅解。我不能谅解。
2: 你为啥不能谅解呢？
3: 我当然就不能谅解了。什么叫纪律？什么叫保密？啊，你们这是在推诿搪塞。军烈颠覆案牺牲的同志没有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都是我们运河支队的同志，所以你们才不上心，是不是？
2: 你胡说！鲁大公同志，你真是让我怒观冲发！你这样恶语伤人，难道运河支队的人就不是我们的同志，就不是我们的兄弟吗？难道我们不是混战党统一领导的队伍吗？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太了解了。你们原本就是一帮江湖绿林，自私狭隘，无组织无纪律。
3: 你住口！
4: 你可以批评我、责难我，但是我绝不允许你侮辱铁道游击队的人。你拍谁的桌子呢？我拍你的桌子了？难
3: 道我说错了吗？
4: 你们漠视别人的生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5: 哎，鲁大公同志，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4: 你有话好好说嘛。啊，这样吧，到我办公室去聊。啊，请。
3: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没素质。
6: 有的弟兄说，自从铁道游击队

0: 接管了铁路局以后，两条线上的活就不好干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大伙干活的时候就是一盘散沙，咱们现在都进了筷子会，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干了。
1: 宋大哥，你说咋干我们都听你的。
2: 对
3: 对对，
4: 都听你的，
3: 都听你的。
0: 我想了一下，咱们分成几个组，有专做票车货车的，有放风的，有打听消息的，有销货的，各司其职，只要一声令下，大家互相配合，这样就能做一次成一次。以前刘红他们吃铁路就是这套办法。嗯
5: 嗯，哎，昨天你要是在就好了。
6: 啥意思啊？是不是跟人家鲁大姑又……
5: 哎，你咋知道的？关副局长
3: 啊，
5: 你告诉他的？
3: 不是我，我以党性保证。
5: 哎，谁告诉你的？
6: 哎，你就甭管谁跟我说的了。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别老欺负人家女同志，啊，让着人家点儿。再说了，那运河支队也是咱枣庄的子弟兵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5: 政委，不是，谁说我欺负鲁大姑了？啊，你。哎呦，你又不是不了解鲁大姑，我欺负她，她不欺负我，我就烧高香了。那种女人，哎呦
6: 啊、哦！那么说，你让人家鲁大姑给打服了？
5: 谁服她了？我服她？政委，你把我刘红想成啥了？哎，你想啥呢？
6: 哎哎，开句玩笑嘛，你就当真了。
5: 去去去，
6: 走走走，说正事啊。哎。山东省军区啊，要在临沂召开一个抗日英雄表彰大会。鲁南军区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一个名额，你们看谁去合适？
5: 哎呀，好事好事。哎，政委，有啥条件吗？
6: 条件当然有了。如果是个人嘛，最少在二等功以上，也可以派个集体代表去。要找个能说会道的，要上台发言，要讲战斗英雄经历。
3: 彭亮可以吗？他记过二等功，在队里也有威信。
5: 哎，不行不行，彭亮还得给我破案子呢，我离不开他，他不能去。
6: 那你说吧，谁去合适？
5: 哎呀，谁去呢？嗯，哎，玉田
7: 啊，
5: 这省里啊。要在临沂开一个英雄的表彰大会啊，这局里边呢决定派你去参加。
7: 派我去？
5: 嗯，
7: 红哥，是不是咱家里边有啥好事儿？你这是故意把我弄出去？
5: 哎，我说玉田，你这说啥话呢？啊，我刘红是那种人吗？
7: 是不是那种人大家都清楚啊，你说说，你们弄的那些好事儿，你啥时候想得过你兄弟？
5: 哎呀，玉田，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啊，这回真是好事儿，很多人都想去，可是不够格啊，你回去准备一下。啊，对了，这是咱局里的介绍信，啊，后天到临沂去报道。哎，对了，你还得准备一个讲话稿，到时候。还得上台做报告。
7: 上台做报告？
5: 对对对，上台做报告。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吧。
7: 哎，红哥，你说的这个好事儿我现在不能答应你。哎，你得让我回去琢磨琢磨，然后再做决定。
5: 哎，你还琢磨啥呀？
7: 你说红哥，这段时间你都把我搞糊涂了，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哎，你这个人啊，好好好好好，那你就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尽早决定，不然我真派别人去了啊！
7: 好好，我尽快，我尽快，那我走了，红哥。媳妇儿，别在那儿收拾了，你帮我参谋参谋，这军区开会我到底去不去呢？
8: 去呀、啊。

0: 哎，你咋还犹豫呢？不是跟你说了100遍了，这是好事儿，咱一定得去。
1: 你说我咋就没觉得是好事儿呢？万一我去开会

0: 首长看中你了，提拔你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指望刘红，哼，我看你这辈子都甭想出人头地。
1: 你行啊，媳妇儿，啊？哎，我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你再帮我想想，那么多人开会，咱想要引起大首长的注意，咱得讲点啥？
0: 嗯，要想引起首长的注意嘛，就一定得讲得好，哎，讲得比别人精彩。比如讲什么飞车夺枪、血染洋行什么的，你说这个大伙都爱听。
1: 这些不行，这些我都没参加呀。
0: 哎呀，没参加过怕什么？就凭你那张嘴呀，还愁讲不好？你要是讲得精彩，那升官发财咱就有指望了。
2: 阿爹，
3: 哎呀，先生，
2: 太不像话了！
3: 对不起，
2: 怎么着？这孩子尿了我一身呢！
3: 故意的，啊，先生，
2: 八克，
4: 怎么回事？你是日本人？
2: 啊，是，我是日本人。
4: 对不起，上级有命令，凡是日本人都必须接受审查。待会儿车到了枣庄以后，请你给我们走一趟。
2: 八路长官，我是日本人，可是我是规规矩矩的日本侨民，我来枣庄是做生意的，我的名字叫金山。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查我。
4: 金山
2: 啊，
4: 到站跟我们走。
2: 哎，长官，我有侨民证，是贵国政府发的。
4: 少废话，我不看，有事儿待会儿到局里解释。
2: 长官，长官，长官，我真的是安分守己的日本侨民，是个生意人。我是来枣庄开药房的，名字我都起好了，叫东亚大药房。
4: 走啊，进去啊。
2: 长官，这个地方是不是以前的正泰国际洋行？
4: 对，这洋行不是你们开的吗？
2: 是。
4: 把他押进去。

0: 看什么呢？走啊，彭科长。
1: 啊，小高来了。
0: 局长你也在。
1: 嗯，
0: 局长，我今天啊在小票车上抓到一个日本人。
1: 日本人在哪儿？
0: 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你们先出去吧。
2: 啊，是是。
3: 刘掌柜。
1: 啥刘掌柜啊？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现在是铁路局局长。
3: 啊，大队长你好啊。您不认识我了？
1: 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你不是当年洋行的三掌柜金山先生吗？
3: 啊，正是正是。当年我和你们还有王嫂都是好朋友，你手下的人肯定是误会了，把我抓起来了。
1: 金山先生，你咋还没回日本国呢？啊，
3: 我现在是日本侨民，贵国政府只说遣返战俘，没有说遣返侨民，所以我就留下来了。我现在是个纯粹的生意人，我还是喜欢留在中国做买卖。哎呀，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日本现在都不成样子了，我不想回去了。
1: 金山先生，
3: 啊，
1: 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啊！你这腿咋瘸了？
3: 还不是当年我和王三好的穿一条裤子，后来让冈村他……
1: 你是被冈村打的是吧？

0: 哎呀，彭科长，不管咋说，金山先生过去帮过咱，我看还是把他放了吧。
1: 刘局长都说话了，那我就网开一面吧。金山先生，在中国可要好好做生意啊！
2: 是，谢谢谢谢大队长啊，谢谢冯科长啊。大队长，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0: 问吧。
2: 当年你们夜袭洋行的时候，有一个人隔着被子向我开了两枪，可是没有把我打死。你能告诉我，向我开枪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吗？
1: 金山先生，你啥意思啊？
2: 我
1: 是不是找后账，想报仇啊你？
2: 不，彭科长，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就是想解开这个谜。
0: 啊，好，那我就把你留下来啊，让彭科长给你解这个谜。
2: 我
1: 小波，
3: 到，
1: 把他给我关起来。
3: 是，
2: 不，彭科长，我不解了，我不解这个谜了，我走了，再见，再见。
4: 各位，

0: 啥意思？啥意思啊？
1: 能获得这个荣誉的，山东省只有10个人。
0: 我知道，
1: 咱们鲁南军区只有我孙玉田一个人。
0: 这我都知道。
1: 大队长，我啥意思你心里明白。冲这个荣誉，我有没有资格解决我个人待遇问题？
0: 玉田，你咋没脸皮呢？啊，你咋还明目张胆的伸手向组织要待遇呢？
1: 你啥意思啊，大队长？这不应该吗？啊，你是说我该藏着掖着，啊，心里想着嘴上憋着，伪装成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不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哎呦。玉田，地位问题、生活待遇问题，那是组织上安排的，啊，不是你开口要的。再说了，组织上给你的荣誉，不是让你当做老本来伸手向组织要待遇的。
1: 万一组织上不替我考虑呢？
0: 咋就不替你考虑呢？孙玉田，孙玉田同志。你是一个老革命、老党员了，应该相信组织。该给你解决的时候，组织上肯定是会给你解决的嘛。
1: 行，我听你的，我相信组织。凭这个，我孙玉田够不够格？
0: 哎呦，你又来了，够格？
1: 是不是该给我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0: 不是，不，这个事儿。我真是没法回答你，是组织上安排，又不是我刘红的决定啊。
1: 但是你可以向上级反映啊，你代表的也是一级组织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反应呢？好了好了好了，我孙一天，我跟你说，等有了机会，我肯定会给你积极的争取。可是你别老缠着我呀。你要相信组织不会埋没一个人才，哎，就像你这样的人，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同志，那组织。

0: 这肯定是会考虑的嘛。
1: 行，有你这句话我等着。我再也不提了。
0: 好，那就回去等着吧。哎呦，这个碎玉田咋就变成官迷了？哎呀！
2: 哎，孙队长回来了。
1: 哎，回来了，怎么样？
2: 哎，挺好，挺好。
1: 好。
3: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 哎呀，想死我了。
4: 你先别急。
1: 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有喜事要告诉你。
1: 啥喜事啊？这是。
4: 别问了，跟我过去就知道了啊！走。
1: 不是，哎，
4: 走啊！
1: 媳妇儿，我说你这转来转去，转到这儿来，干啥呀？这是。
4: 这儿，以后就是咱们的新家了。
1: 新家？我说媳妇儿，你咋就没跟我说一声啊？
4: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1: 惊喜？你把我惊着了，媳妇儿。啊？哎，买这宅子得花不少钱吧？这，咱哪有这么多钱啊？哎，
4: 你忘了，我有20条大黄鱼。
1: 你行啊，媳妇儿。
4: 别愣着了，进去看看。
1: 进去看看，进去看看。
4: 老爷好。
1: 哎，这不是叶嫂吗？哎，媳妇儿。
4: 叶嫂，下去吧。
5: 是。
6: 哎，老爷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4: 去忙吧。
6: 哎哎。
1: 我说媳妇儿，我啥时候成老爷了？
4: 从现在起，你就是这个家老爷了。老爷好。
1: 哎哎哎，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我求求你别吓我行不行？不是，你今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这是。
4: 从今天起，咱们就要过上等人的生活了。上等人的生活就得有佣人，有管家，还得有厨子。
1: 哎呦，媳妇儿，你看啊，这些佣人咱得花钱吧？花这么多的钱，咱不值当的。
4: 当然值当的。跟你说啊，做上等人呢，就得会花钱。走到那边看看。进去。嘿，
7: 局长，这太不像话了。
0: 咋了？铁道游击队战斗英雄故事，薛展洋行。哎，这咋了这？
7: 局长，你仔细看看，薛忍洋行啥时候有他孙玉田的事了？他倒厚脸皮，把人家彭亮拿下来了，把自己塞进去。
0: 有这种事儿？
7: 你看吧。
0: 孙玉田，看清楚了吧？啊，这到底咋回事啊？啊，你给我好好的解释解释。
1: 不是，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记者把那个名字给弄错了？
0: 记者
1: 啊，
0: 你是说记者写错了？好，那我现在就给报社打电话核实这件事情。
1: 你听我说，
8: 孙院长，你先坐下谈话。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1: 是，我是吹牛吹过头了。不是，你们当时不知道那个情况，啊，那么多人黑压压一片，大家都代表着不同的部队上台讲话，你说我能眼瞅着输给他们啊？所以我灵机一动，就改成了第一人称，啊，可是这样故事一讲，就更加好听了，更加生动了。你说我为啥呀？我也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的集体荣誉嘛。
9: 到现在你还在寻找理由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8: 孙玉超同志。

0: 希望你能从思想根子上好好挖一挖，你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1: 孙玉田，你以为这是小事儿啊？啊，我跟政委找你谈话，这真的是小事儿吗？你别想给我糊弄过去。
2: 我没糊弄，大队长。我承认，我思想根子上确实有问题。我这个人呢，平日里就喜欢出风头、贪功、个人英雄主义、自私自利，啊，我接受上级对我的批评教育。
0: 玉田同志，我希望你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是认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现在，我向你宣布组织的处理决定。第一，你必须要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第二，在山东文化报上要刊登一篇更正声明。第三，要向彭亮同志赔礼道歉。
3: 孙玉田，你给我站住！
2: 彭科长，咋的了？
3: 你啥意思啊？啊，是不是觉得我彭亮好欺负啊？你太不地道了吧！
2: 哎呦，彭科长，你说报纸那件事吧？嗨，我这不正找你，当面赔罪去吗？走走走，今天兄弟请你喝酒，当面赔罪。
3: 你傻过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孙玉田，本来这件事儿也不算多大的事儿，我也不想跟你计较。可是你这么做，你不觉得脸红吗？不觉得丢人吗？铁道游击队就没像你这样的人。你听我一句话啊，做人一定要诚实厚道，该咋样就咋样，别拿着别人的功劳往自己脸上贴金。
4: 老爷，有个日本人在等您呢。
2: 日本人
4: 啊？
2: 我啥时候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啊？
5: 阁下，就是铁道游击队长江队的孙队长吧？
2: 没错，你是谁？
5: 我是当年从你的枪口下侥幸活下来的洋行三掌柜金山呐。
2: 啊，你想干啥呀？
5: 啊，我看了这上面的文章，才知道，当年你们夜袭洋行的时候，除了刘洪和王强，第三位好汉就是阁下了。
2: 给我滚！
5: 哎，孙队长，我是来特意登门拜访的。再有，我想问一下孙队长，当年你对我开枪的时候，
2: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5: 孙队长，我走，回头再聊，回头再聊。
6: 我说，大家伙抓紧收拾东西，一会儿吃早饭啊，快点。
7: 啊，
6: 刘局长，
1: 你们孙队长呢？
6: 我们孙队长他。
1: 嗯，
6: 他
1: 夜里没回来是不是？
2: 啊，大队长，你找我？
1: 孙玉田，你昨天夜里去哪儿了？你咋夜不归宿呢？
2: 哦，大队长，那个，这不家里有点急事儿，老娘生病了，我回了趟微山湖老家。
1: 你真是回去看你老娘了？
2: 啊，
1: 你咋睁着眼说瞎话呢？微山离咱这儿有多远？啊，你昨天夜里走，今天早上回来，你是孙猴子？
2: 咋这样说话呢？我借了一匹马呀。
1: 你借什么马你？孙玉田，我知道你是孝子，你要是真疼你老娘，你就把老娘接来，我给你腾一间房子。你别糊弄我，我警告你，以后别再拿你老娘做幌子。
8: 七万。

0: 哎，别动，我糊了。
1: 哎呦，这么快就
0: 一上午了，还不让糊啊？我们走吧，你们家里有事儿。
1: 哎，
0: 别走啊，这一圈还没打完呢。
1: 先走了。
0: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啊，玩了一上午，刚糊了一把牌，你就回来搅和。你不早上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
2: 刘红一大早去查岗，他好像听到啥了。
0: 听到就听到呗，我根本就不在乎。
2: 你知道啥呀？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把我老娘接过来。
0: 凭啥？
2: 我这样回来就有理由啊。
0: 你还没八抬大轿把我娶进门呢，就想把老娘也接来了啊？我在他面前我算啥？我凭啥伺候他呀？我告诉你，孙玉田，在没正式娶我过门之前，你别想把你老娘接进来。
3: 根据军区敌工部的调查，老梁头离开枣庄后，通过军统的关系被安排到徐州火车站工作。我认为老梁头就是军统的特工。
4: 梁子，我倒认为老梁头他不上军统的人。还有啊，老梁头的逃跑并非那么简单，也许是敌人放的烟雾弹。哎，依我对老梁头的调查，老梁头是个很顾家的人，他岁数也大了，他不可能不要他的老婆孩子，是不是？
3: 说的也有道理。
4: 这个案子还要查下去。
3: 这我知道。
4: 哎，最近铁路上的货物丢的很多，您保卫科查了没有？
3: 啊，是这样，胡哥。现在枣庄啊，吃两条线的帮派听说都合进了筷子会，联手盗窃。对于他们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开始调查，有啥新情况，我再及时向你汇报。
4: 那就好。哎，梁子，还有一件事。
3: 你说。
4: 这个关于老梁头的家属，咱们每个月啊还是应该发放一些救济。老梁头是老梁头，对于他的家属咱们还是要照顾啊。
3: 行啊，没问题，回头我就安排保卫科的人去办。
4: 好。
5: 娘，开心吧。
6: 这枣庄真是热闹啊。
7: 羊布它咋就这么白？
5: 您看这大枣，红彤彤的。来，老板娘，称一斤。
6: 哎，傻孩子，娘的牙跳的没几颗了，还能吃得这么早啊？哎，
5: 老板娘，不称了，不称了，不称了。拿两颗，拿两颗糖。
1: 哎，好，来两颗糖。
5: 哎，来来来，娘，这是上海的羊糖，甜着呢。您尝尝，啊，来。哎，甜吧。
1: 大兄弟
5: 啊，
1: 这位老太太是
5: 我老娘。娘啊，坐好了啊，咱走喽。
1: 真是个大孝子啊。老夫人好。
5: 来，
1: 小心一点，
5: 抬腿到家喽。
6: 你是下人吧？
1: 是。
6: 哎呦，到底是大户人家呀。可惜呀，娘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你这大宅院。
8: 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人间训》。
9: 很久以前，靠着边境一带住着一位老人，他性子淡然，看待事物总有不一样的想法。
10: 阿爸，马跑了。
11: 这马追不回来了。
12: 丢了一匹马怎知不是好事呢？
11: 回来了，还带回了胡人的马。

0: 匹马真高啊！是啊，运气太好了。
1: 得了这些马，怎知不是祸呢？
0: 好好的孩子摔断了腿，
1: 摔断了腿，怎知不是好事呢？
0: 好好的孩子，
2: 边疆告急，所有壮丁同归，走。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被眼前的得失迷惑，才能行稳致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

0: 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1: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0: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家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1: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0: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于社会。
1: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0: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啊，又办那烧鸡学校培训班。
1: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

0: 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1: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易行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精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河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十一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三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2: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2: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3: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2: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4: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公而忘私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

0: 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1: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张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1: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0: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1: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2: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

0: 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呀、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的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立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立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0: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1: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立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3: 正宗的热烧鸡。
1: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见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2: 哎，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1: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见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万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个多亿的纯收入。
2: 我们家

0: 江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1: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古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被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

0: 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牟酋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牟酋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2: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所以就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十三年，夏思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1: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1: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呢，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次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谁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次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1: 于是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人不撤资啊，要是他没撤资，拿技术的投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对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从这4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思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3: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它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

0: 它不能谋取长远的。
1: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2: 土匪多次西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的交出粮食，主动的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1: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2: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1: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3: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1: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4: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1: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4: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你后面你只10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刚刚在

0: 在画的时候是并不了有爬着，我想躲到那。
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0: 你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都运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去帮做脚弯之后，你才发到力。
2: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1: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次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下次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3: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1: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3: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1: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 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地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两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4: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1: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4: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两三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1: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相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2: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3: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4: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5: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6: 卜算子·王州定慧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6: 卜算子·王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7: 卜算子·王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丛，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 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倒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5: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1: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0: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1: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0: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

0: 其实是动式，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去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启
1: 对，
0: 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嗯，
2: 惊起却回头。
3: 嗯，好，好，祝贺你，哎，
0: 好，不错啊。
3: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4: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3: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5: 主持人好，姚教授
3: 哎，
5: 好，
3: 你
5: 我
3: 好。
5: 是秦一萌秦老师。
3: 哎，秦老
5: 那
3: 师
5: 这首
3: 好。
5: 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重读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3: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6: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3: 好，很
0: 哎，
3: 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3: 好，
0: 好。
3: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

孤鸿夜，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歇。剪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

0: 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呐、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它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0: 他真有问的地方。后边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1: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很好
0: 好，
2: 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4: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包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但她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她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车站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会就会说。

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灯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

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呐，是吧？还要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裙和琵琶，走出国门。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

0: 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轻。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星，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就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

0: 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兵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7: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
2: 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4: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容易了。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0: 苛刻步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乡下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枝，这是在连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4: 到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的意思。
4: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3: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2: 哎，对，
5: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2: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

0: 哎，不要，唱的太狠。
1: 谁说女子香情深？
2: 谁说女子？
1: 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2: 可能我哼不出来
1: 了。好，来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边
1: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2: 当干

0: 鬼子很久消失飞，看去鬼子很久有权威。
1: 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他的母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他格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2: 对，
3: 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
4: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

0: 妈。
1: 不能碰，
0: 那不能碰。
2: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 辛亥革命。

0: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二十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七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0: 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1: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公，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1: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2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

0: 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1: 那么常寿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寿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寿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寿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寿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寿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寿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寿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寿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

0: 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他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

0: 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1: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2: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3: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2: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4: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谐。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8: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9: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9: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9: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 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8: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了？
9: 我的理想是

0: 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笑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笑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笑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平笑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

0: 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2: 灵失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

0: 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四金四银两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六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2: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3: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2: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4: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一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5: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0: 张老师您好，
1: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1: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国成立。
2: 非常好。1978年是
3: 改革开放。
2: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1: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
2: 请看小片。
4: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5: 龙舟。
4: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划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2: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3: 龙舟。
2: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

0: 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1: 端午节。
0: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四月到五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2: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3: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的一点一点的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嘉莉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

0: 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

0: 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1: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

0: 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2: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3: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3: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3: 谢谢同学们。

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上都有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
16: 哎，走
0: 妈，哎，
16: 快
0: 爸，
16: 慢点啊。
17: 喂，
18: 慢点，
17: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8: 妈妈，
5: 你爸来了。
19: Ha ha ha ha!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

0: 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2: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 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3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 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

0: 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

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也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在两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站。

0: 谁说女子不要抻得太狠？哎，不要抻得太狠。谁说女子相忘情深？说女子，你说我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时舌尖顶着上课。咦
1: 哼不出来
0: 啊！好
1: 了。
0: 玩儿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
1: 家园，白
0: 白天
1: 天
0: 去
1: 去
0: 种
1: 种
0: 地，
1: 地，夜
0: 夜晚
1: 晚
0: 来
1: 来
0: 纺
1: 纺
0: 面，
1: 面，
0: 不
1: 我也
0: 在
1: 是跟你
0: 手
1: 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这首曲子，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2: 当

0: 鬼子很久消失飞，看去鬼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他为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里姆自己写的。

0: 他的母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克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

0: 妈。
1: 不能碰，
0: 那不能碰。
2: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Rap，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 Rap 的声音。Tambur 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 Tambur，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 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成为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0: 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Sur le pont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4: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4: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1: 所以他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 一代大战

0: 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他 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十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

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宝刀未老，出自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回。
2: 将军，
3: 主公有令，加总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支援关前，不得有误。
4: 主公有令，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支援关前，不得有误。
5: 敌寇犯境，加盟告急，哪位将军愿往？
6: 主公，黄忠愿往。
7: 黄老将军年事已高，此战恐怕……
8: 老将军，此去对阵漳河，凶险非常。
5: 臣虽年老，手中之刀尚能杀敌。
2: 出发！
1: 一路驰援，黄忠所部终至前线，魏军阵势严整。一触即发。
3: 蜀中无人了吗？竟派一个白发老翁前来送死。
9: 小儿只认白发，不认刀锋，今日便叫你看看何为老将。
2: 冲啊！
1: 刀锋所到，黄沙裂开，老将所至，敌军胆寒。

宝刀未老，比喻人虽年老，但本领或经历不减当年。岁月虽增，锋芒依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巡警局的时候，看见巡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3: 那她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0: 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2: 别说了，魏校长。

0: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4: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你来说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先。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死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也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0: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
3: 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
0: 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太好，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
3: 啊，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
5: 啊，
3: 是吧？
5: 啊，
3: 好，走。
6: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好，停一下，
7: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1: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2: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0: 又鼻口了。
12: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0: 看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0: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

0: 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使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1: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6: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7: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9: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0: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1: 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0: 我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一个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事先。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士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

0: 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啊、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他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1: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

0: 连接起来。
1: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2: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3: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0: 嗯，
3: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3: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它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1: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

0: 中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0: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12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12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尾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卜算子·王昼定会苑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个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

0: 能够用使劲说，人出境，你把这境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
0: 嗯，
2: 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嗯，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嗯，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 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

0: 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1: 轻起却回头。
2: 嗯，好，好，祝贺你，哎，
0: 好，不错啊，
2: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2: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2: 哎，你好，
4: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2: 哎，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重读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2: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好，很好啊，朗诵的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2: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

0: 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是吧？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言。

0: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1: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0: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1: 很
0: 好
1: 好，
0: 多了，
1: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4: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悉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呢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2: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穿起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款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款。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啊，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是，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

0: 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1: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农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它就亏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引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

0: 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1: 问他，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下去府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1: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天生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劳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劳人。
2: 以前呢，我爸爸跟我讲话，他住在水乡，所以呢，侧根就有很多水，他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劳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劳。
3: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哦，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鼓楼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鼓楼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啊，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2: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4: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鼓楼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5: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

0: 养桂花鱼，睡高个个鱼苗很挺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哎马上要搞孵化鱼苗给农给强。
1: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2: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1: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3: 那个时候啊，过年了，突然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1: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3: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1: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4: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这就行。
1: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 他们懂得

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5: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6: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7: 活化石，
8: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9: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3: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

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是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8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

0: 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来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

0: 逐渐逐渐这个就没了，它发展不起来了，啊，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元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

0: 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1: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咱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

0: 巨魔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他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家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行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

0: 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全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乡下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枝，这是在连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4: 当边看官，边官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的意思。
4: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3: 哎，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2: 哎，对，
5: 对，来自大江。到边关，可以吧？
2: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

0: 香囊情线，
1: 一
0: 说
1: 个女子。
0: 一种签桑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着盯着上课。咦
1: 可能我哼不出来
0: 啊！好回来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边，
1: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介绍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去窥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哈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克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意思，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0: 吗？
1: 哎呀，好意思，
2: 不能碰，
1: 那、啊、不能碰。啊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Rap，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 Rap 的声音。Tambur 重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 Tambur，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时候，

0: 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70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

0: 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

0: 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1: 那么常寿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寿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酒会》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 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4: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3: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他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十世纪

0: 纪是什么时候啊？
1: 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

0: 回报，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的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3: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

0: 党员。
1: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2: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4: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6: 伙计，
7: 哎，您说
6: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7: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猎捕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8: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6: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7: 哎，里边请。
5: 所谓猎捕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9: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0: 合着怎么用啊？
9: 你瞧着，你看，哎，
5: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0: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5: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事？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1: 我是刚刚

0: 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1: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
2: 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1: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1: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还斗否？
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要让他鲜活起来。
5: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9: 中国是中国人的。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3: 快，战靴要取了！
4: 快，
5: 军人，
6: 快军人！
7: 对啊，战靴取了，
8: 此消反正。
9: 快，
10: 战靴要取了！快，
11: 这只是白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3: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2: 您这是祭奠朋友？
1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13: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3: 我为了他们， 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1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3: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13: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3: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血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

0: 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元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俊勇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
9: 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兵，又咬着你妹妹。
8: 不是花木狼。
9: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
0: 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一大早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

0: 所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1: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2: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3: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

0: 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贾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3: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公布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远的地方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啊，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天下

0: 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易行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精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1: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十一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三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2: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1: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2: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3: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1: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2: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1: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4: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公而忘私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1: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

0: 今年46岁的吕胜战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 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1: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胆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战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战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1: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0: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战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1: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战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1000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2: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立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立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立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
3: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4: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10个人撂在了银川。
3: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3: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

0: 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1: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

0: 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十五庙会改在了正月二十六。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1: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

0: 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牟族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牟族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2: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所以就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长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4: 这个是货

0: 贵，有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有货物放在里面。
1: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0: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2: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谁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0: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2: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0: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种车子啊，要是他没车子，那技术的投入。
2: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0: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10万，未来的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对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2: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3: 勇在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邪，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它不能谋有长远的。
2: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

0: 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1: 土匪多次袭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的交出粮食，主动的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1: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岭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2: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3: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3: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你后面的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要爬这个桨躲到那。
0: 经过1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3: 你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竹云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雪方，做脚弯之后你才发到力。
4: 公布稍微公布的，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

0: 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夏斯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夏斯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夏斯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夏斯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夏斯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1: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夏斯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夏斯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

0: 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1: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0: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两三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1: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题。

0: 据，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

既清，奈何无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

0: 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诗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

0: 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0: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

0: 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猎捕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猎捕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8: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啊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0: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12: 怎么会怪呢？
10: 那不觉得冷吗？
1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0: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0: 这酒可是花雕，
1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
10: 烫好了。

0: 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个如日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
2: 这两场戏，
1: 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2: 钟副兄。
3: 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
0: 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觉醒年代》蓝是蓝湛，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 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显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个老头帽，油头晃脑的，几乎遮掩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
4: 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 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 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还斗宝。”
0: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
7: 警察总监吴炳湘，
0: 这是做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9: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
0: 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好。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0: 快，大学要退课！快，军人，快军人，对啊，大学退课了，小反正，快。 大学要退课，快！
11: 这可是百病的呀。
3: 编剧龙萍萍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

0: 居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3: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

0: 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他们的同志去先回。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

0: 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那里面想的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
6: 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花木兰。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

0: 这样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前两天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这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枝，这在连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啊，
4: 当当着边关，
5: 到
4: 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的意思。
4: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哎，
3: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2: 哎，对，
5: 哦，男子大将。到边关，对吧？
2: 谁说女子不要抻得太狠？哎，不要抻得太狠。谁说女子像清闲？
6: 谁说女子
2: 一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盯着上课。咦，啊！
6: 可能我哼不出来了。
2: 好的，嗯。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5: 到边关，女子纺织
2: 在
5: 家园，
2: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方便。
1: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

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去窥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阿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0: 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打雷，来自胡杨的海洋。对，美丽的姑娘。
1: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0: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2: 不能跑，
3: 那不能跑。
1: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

0: 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

0: 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3: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 录取日期

0: 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法宝，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1: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2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1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1等奖，从他画的这个 G 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

0: 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

0: 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异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100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

0: 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你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密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1: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

床，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头高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回来。
1: 打脸的呀！
2: 又跑又跑，好险！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枪杆几口辣椒，你咋几口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兰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0: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六神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歌坛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安门做出来。
1: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地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

0: 两段，现在比鱼尾啊，曹端琴，还有鱼尾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群，这些都是外国给他的称呼。
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

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落地齐，落地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不好？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0: 谢谢。
1: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在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伯良古村是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2: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2: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木。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1: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5: 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

0: 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2: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2: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诗和远方。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

0: 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

0: 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云观湖八里胜壮，在洞庭立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你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弓双髻双

0: 德，连珠璧，会风云，招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2: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以作文，以记之。
0: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3: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 后面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他连贯起来。

0: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多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忧，退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面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3: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

0: 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2: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哎，你请。
3: 杨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神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3: 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3: 无谁与归。
0: 好，
1: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国物明明，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

之心，或义，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你看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2: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5: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8: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

0: 大，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1: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
0: 比
1: 说
0: 如说
1: 三个的，
0: 四
1: 有
0: 个，
1: 说
0: 哎，
1: 四个
0: 对，
1: 的。
0: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
0: 嗯，
1: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
0: 哎，
1: 书。
0: 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重点的要求要

0: 所选的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边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啊，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2: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2: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句话中有两个零丁，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1: 两个惶恐，两个
0: 零
1: 丁
0: 洋。
1: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零丁洋里，零丁洋里啊，零丁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零丁，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0: 好。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

0: 提示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

0: 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3: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
0: 石
2: 师
0: 老
2: 您
0: 师好。
2: 好。
3: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履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哎，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那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3: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

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的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是

0: 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

0: 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仓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2: 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上节课罗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接下来继续请他为我们介绍这些文物背后民族团结的故事。欢迎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罗吉华老师。
2: 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0: 孩子们，你们看这是什么呀？
3: 我觉得这是古代人们穿的衣服吧。
4: 这位同学说的对，龙褂上面有这个五爪金龙的纹饰，这个是清乾隆皇帝赐给车里轩卫士的官服。这个五爪金龙的纹饰呢，清朝时就是皇家所独有的一种纹饰，但是他把它赐给了地方政权的这个首领，就说明对他的一种重视。
2: 我们刚刚是注意到听到了里面的一个名称叫宣慰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这个制度呀，和我们古代中国的一项管理制度有关，叫做土司制。它是从700多年前元朝时候所创立的，到后面的明朝和清朝呢也都在沿用。那为什么会创立这样一项制度呢？我们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十分辽阔，民族众多，又生活在不同的地区，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组织形态、经济文化特点，还有生产习俗等等。那面对这种情况，历代的中央王朝呀，在制定实施一系列大一统制度的时候呢，也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些调整，实施了一些策略。那在元朝时呢，元朝的中央政府呀，就册封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等为土司，让这些土司来管理当地的事务，而且这个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那在土司中呢，是有很多级别的，宣慰使就是土司中级别最大的。同学们刚刚从这个视频中看到了什么？是一件衣服，上面有着金光闪闪的龙纹，对不对？那它是谁穿的呢？它是车里宣慰使官服。那车里是在哪儿呢？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地名，它的辖境啊，主要是在今天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当时，西双版纳这个地方的最高首领呢是傣王，他被清政府就册封为车里宣慰使。那这件衣服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赐给车里宣慰使的官服。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件衣服上面，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全身密布了金线图案，共有四团五爪金龙。那要知道，在清代的时候，这个五爪龙纹可是皇室才能专用的。为什么皇帝会把它赐给一位土司呢？那在清朝乾隆年间呀，缅甸的历史上有一个叫木梳王朝，他在英法殖民者的支持下呀，经常是入侵我们车里。在当时，清军呢就联合当地的土司武装，共同来对抗这种入侵。所以说，车里宣慰司在维护我们西南边疆的稳定，还有促进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都做出了特殊的作用。所以说，那乾隆皇帝赐给他这件衣服，是不是也就不难理解了？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云南，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

0: 他们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那同学们，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清代的傣王官服，那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服饰中看到特别鲜明的文化特征。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文化上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实现了文化上的互鉴融通。那这一点呢，在服饰文化的变迁上也能生动地体现出来。那在我们的展厅里面还有很多漂亮的民族服饰。看，这就是马面裙，上面也有着精美的刺绣。那刚刚同学们看到的呢，就是两件马面裙。这一件红色的呢，有着上面有着精美刺绣的，是清代的。那另外一件呢，是现代的，
1: 是布依族女子使用当地自制的布料而裁剪制作的。
0: 这种式样明显就是学习借鉴而来的。
2: 同学们，那说到马面裙，你们知道这马面裙中的马面是什么意思吗？
3: 我猜马面的意思就应该是马面裙中间那一块光面，很像马的皮毛。
4: 我猜可能是古代的女子穿着马面裙，进行一项骑马的运动的时候穿的。
0: 同学们的想象真是特别的丰富。马面裙和马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那马面这个名称其实和建筑有关，它指的是古代城墙用于防卫的一部分结构，因为这一部分结构和这个裙门相似，所以说就把这种褶裙啊俗称为马面裙了。
2: 哦，罗老师，原来这马面裙和马没有关系。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一些节日或者活动的时候也会穿上马面裙，颜色各异，图案丰富，非常的漂亮，俨然成为了一种时尚了。

0: 那我们这个马面裙呢，它其实是我们古代中国中原地区裙式的主要代表之一，它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源于宋朝，在明清时期呢，最为流行。那我们通过刚刚这个视频也看到，这个马面裙啊，因为它的独特魅力，已经从古代走入了我们现代人们的生活之中了，是吧？
1: 是。
0: 那同学们猜一猜，我们古代的中国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长袍，我们是不是通过很多的影视剧里面看到的长长的裙子、长长的袍子，是吧？那在历史上，我们中国的服饰呢，也是发生了多次变迁。在20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呢，大家的穿着主要是上衣下长。什么是长呢？长呢，就是裙式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女生穿的裙子。那在同一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他们穿什么呢？人们为了便于骑射呀，穿着主要是上衣下裤。我们把这种衣服呢称为胡服。那这个时候，中原的一个王就成为了最早的服饰改革者，他是谁呢？先给大家讲述一个小故事。就是在2300多年前，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争霸。

0: 这个时候赵国的赵武灵王即位后，赵国的国力正在日渐衰微，眼见着就有被其他大国吞并的危险。那赵武灵王呢，他的思想很敏锐，在通过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中，他就发现，哎，北方游牧民族的这个服制形式，还有这个他们的作战方式有很多的长处。例如说呢，游牧民族他的穿着衣服比较短，袖子比较窄，那在生活起居还有狩猎作战时都非常方便。那当时赵国处在中原地区，他们穿的是什么样子呢？军服呀，多是这种宽袍大袖，想想这样作战方便吗？不方便，对，那战斗能力自然就很弱。于是赵武灵王就下定决心，我要推行让大家都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穿上短衣长裤，学习游牧民族骑马射箭的作战方式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的故事了。那赵武灵王采取了这么多的改革措施，有效吗？非常有效，赵国的国力日渐提升。那其他的诸侯国看到了就争相效仿，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胡服就被广泛的应用了。此后呢，这个长裤又从军队流传到了民间，被大家广泛接受。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平常穿的裤子竟然也有这么生动的故事呢？那另外一方面呢，随着历史上中原和边疆地区的交往交流日密切，中原人所穿的长也传到了边疆地区。就像我们在展厅里面所看到的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呀，他们的传统服饰依然保留了这种形制，比如说有黎族男子的短裙，还有苗族的百鸟衣，包括刚刚就是布依族的马面裙等等。那通过这些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互鉴融通的，可见我们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来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用多元文化汇聚成了共同文化。那刚刚呢，我们说了身上的衣服和裤子，其实我们脚上穿的鞋也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呢。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对，
1: 鞋尖是，
0: 大声说，
1: 鞋尖向上翘起来。
0: 对，我们的鞋尖是向上翘的，是吧？对，这和我们现在平常穿的鞋子不太一样了。那这个大约是在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呢，古人的鞋子上面就多出了一个翘起来的头，而且影响了后世很多年。这个翘起来的头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式样很多，有些还制作的非常的漂亮。那想一想，为什么古人要把这个鞋尖翘起来呢？好，我来揭晓答案。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呀，也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古人经常穿着拖地的长裙或者是长袍，走起路来是不是非常不方便？好，那把鞋子做一个翘起来的头，就可以防止走路时摔倒。那有人说这个鞋尖呀，这个翘起来它和鞋底相连，有助于我们的鞋子更加结实耐用。还有人说哦，人们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踢到坚硬的东西，那翘起来的鞋尖是不是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脚趾不受伤害呢？那也有人认为这个鞋头可是一双鞋子的脸面，那自然要给它做的精致漂亮一些。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那同学们觉得哪一种是最合理的呢？防止摔倒，对，其实呀都很有道理。我们如今呢生活中已经很少穿这种就是翘尖的鞋子了，不过在西南西北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依然还在穿着使用，将这一古老的形制呀保留到了现在。啊，我们在展厅里面也看到了各民族的翘尖鞋，这些鞋呢有些是男士的，

0: 有些是女士的，很多上面都绣有漂亮的花卉、祥云等图案，制作得非常精美。
1: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谢谢您的精彩讲述。
2: 接下来的内容，同学们将看到体现中原与南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文物——西汉时期的铜鼓。同学们行走在走廊古道，脚下流动的写意地图展示了各民族的经济交往、迁徙往来和汇聚交融。头顶的沙幔是古代的西域交通图，描绘出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茶马互市专题展区，同学们还可以了解到茶马古道是如何促进农牧交流，成为连接多个民族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通道。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另外一位老师，他也是本次展览的讲解员老师，欢迎南希老师。南老师，
3: 张老师好。那同学们，在许多的民歌还有这个戏剧还有表演当中呢，鼓是不是一直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呢？那在我国南方地区呢，有一种特殊的鼓，在如今的广西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星星和铜鼓带给我们安乐。那可以和星星媲美的铜鼓是怎样的呢？在我们的大交融展厅呀，有一面非常壮观的立着铜鼓的一个展厅。
4: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的铜鼓。铜鼓呢，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的常用仪器，在以前呢，象征着权力与财富，常用于祭祀和战争、娱乐等。那在学术界呢，也是有北鼎南鼓之称，北方是鼎，南方呢，也就是鼓，也足见铜鼓的一个学术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铜鼓呢，是我们文化宫一个很早的一个铜鼓，它是西汉时期的，距今呢也是有2000多年了。
3: 那同学们，接下来呢，老师会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铜鼓上呢，大家都看到了什么呢？哎，这位同学你来回答。
5: 老师好。以往我见到的鼓的图案大多都是以纹路、花纹为主的，但是这个鼓我发现了不同，它的图案特别像小动物的图案，类似于青蛙、骏马之类的。
3: 那老师呢，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看到呢，这面铜鼓上呢，它的鼓面上装饰了一个太阳纹，代表着光明和神力，同时呢还有四只青蛙和两组成绩带居像。它的鼓腹的位置呢，装饰了变形羽人纹还有船纹，在它的鼓足的位置呢，装饰了垂叶纹还有水波纹。那我们可以看出啊，它的纹饰有阳光照耀、白鹭飞翔、青蛙跳跃、成绩徐行、非洲进度，非常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诗情画意。这一件铜鼓呢，它是冷水冲型铜鼓。那同学们可能会发出疑问了，老师，什么是冷水冲呢？冷水冲啊，它其实是一个地名，它是位于广西藤县横村冷水冲这个地方。那铜鼓呢，不只有冷水冲型，铜鼓一共有八大类型，还有万家坝型、石寨山型、遵义型、北流型、西蒙型、灵山型，还有麻江型。那么有同学可能会问了，老师，为什么要装饰青蛙在铜鼓上呢？因为铜鼓啊，它主要是出现在我国南方地区，那青蛙呢是南方地区稻作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纹饰和图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夏季的雨天里，稻田中蛙鸣一片，小蝌蚪在稻田里面游走，是不是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呢？所以说呀，铜鼓上面装饰青蛙，它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多子多福。那大家知道这样的铜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吗？其实呀，它是我国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器，它主要呢是应用在战争、祭祀、娱乐、宴会等礼乐场景当中，有着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那铜鼓的制作呢，它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南方本地，但是它的制作工艺呢，是受到了中原青铜铸造技艺的影响，所以呢，铜鼓就是中原。

0: 人和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载体。那在我们今天呢，我国南方的一些民族呢，还是会使用到铜鼓，千年的鼓声还在回响。那同学们，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泱泱文脉绵延不绝，精湛高超的手工艺技术也从未中断，在不同的地区交融互鉴，发扬光大。
1: 南老师，我们在参观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互动场景，设计的别具匠心，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争着去体验。
2: 小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示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上呢有十二生肖等各民族融共享的文化符号。
1: 哇，真的
0: 对了，我们这个小片当中呢，展示的就是我们大交融展厅当中同心共振的互动展区。那在触摸的时候呢，每一圈同心圆后面呢都会变换出不同的色彩，播放出各族人民都耳熟能详的歌曲。那当我们六个人同时触摸的时候呢，还会激发出凤凰来仪的精美画面。这也是我们观众非常喜爱的一个互动体验的一个环节。
2: 我们现在脚底下走的呢，这个地毯主要是我们一些祖国大好河山的重要走廊和古道，有藏彝走廊、塘沽古道、河西走廊等等。这些走廊和古道呢，有的是为贸易，有的是为迁徙。上方大家看到的呢，是千年丝路的一个西域交通，或者是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
0: 我们大交融的展厅呢，脚下有流动的写意地图，它展示了我国著名的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苗疆走廊重要的交通要道。那这些走廊和要道呢，有的是为了贸易，有的是为了迁徙，但都成为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牢固纽带。同时看到头顶的纱幔呢，展示的是西域交通图，呈现出千年丝路的繁华景象。古丝绸之路呢，不仅是连接东西的商贸之路，也是东西文明交融的重要通道。那以此呢，来展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彰显出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开放胸怀。那提到丝绸之路呢，我们就不得不从2000多年前说起了。自西汉的张骞凿空西域以后呢，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呢也就频繁地发展了起来。在敦煌的壁画中呢，就展示出了张骞凿空西域的图像记忆。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上展示的就是敦煌莫高窟当中展示出的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图。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小片。我们看到了铜镜还有织锦，展示了一个来自汉代的上面有霁月虎舞纹的这样的铜镜，同时呢还有两个唐代的铜镜，上面呢有葡萄的纹样。我们都知道葡萄其实不是我们中原本土的水果，它是自汉代由西域传入的。那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呢，自汉代起就经由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的频繁。那么我们这里呢展示的这个织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织锦上有什么样的纹饰，然后这里面的人又在做什么吗？
3: 我好像看到中间那边有一个圆，然后中间好像有两个人，他们的中间好像是一个类似于桌子的东西。他们是在吃饭吗？还是在交流？
0: 我们刚才这位同学呢说的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一件织锦呢叫做皇帝对银锦，它的中间呢是有一个连珠团珂纹，在连珠团珂纹的里面呢有两个胡人正在隔着酒坛拿着牛角杯对饮。那其实啊，丝绸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上面最重要的这个贸易交换的物品了。

0: 在唐代呢，是我国丝织手工业发展和贸易的一个非常巅峰的阶段。那在这个时期呢，出现了大量华美的织锦，在我们展厅中呢，就展示了像皇帝对银锦、皇帝套环诗文锦、
1: 红帝小花对寒寿鸟锦等等。
0: 那这些织锦的样式和图案呢，也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时代恢宏的气度和强盛的国力。那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两大支柱，他们在生产方式还有经济交往上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也就形成了农牧互补的一种经济关系，也成为了长期拉动双方经济交往的不竭动力。那茶马互市呢，就是农牧交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交流形式。
2: 老师，那个是什么东西？
3: 这个呢，主要是一个马鞍，是茶马古道上所要使用的器具。
4: 那它是主要是藏族的一个鎏金马鞍。马鞍主要是在做什么用呢？就是以前呀，茶马古道重镇上的沿线呢，少数民族都需要用马匹来运输他们的货物，那就需要用到这个必不可少的用具马鞍。这里我们就展示有个少数民族一些独具特色的马鞍。
0: 那茶马互市自然离不开马，在我们的展厅中呢，展示了藏族、彝族还有蒙古族等民族的马鞍。那同学们看到的右边的这一件呢，是蒙古族的马鞍，左侧的那一件呢，就是彝族的马鞍，它呢是一个镀金楼花木质马鞍，它是明代的。我们看到呢，上面有非常精美的纹饰。老师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鞍桥上面呢有一个双龙戏珠的纹饰，在鞍垫上呢有中原传统的如意纹，还有藏传佛教八吉祥的图案，同时呢还有彝族人民喜爱的索马花纹。我们可以看出呢，在一件马鞍上就体现了藏族、汉族、彝族等民族的一个经济、文化、贸易的一个相互交融的体现。
5: 同学们，这是我们参观展览的时候发现的一些物件，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6: 它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称量物品用的秤砣吧。它如果是秤砣的话，它应该在茶马古道上用来称量一些他们通商用的货品。
0: 其实啊，这些小物件呢，就是小秤砣、小砝码还有小秤。那我们通过小小的秤砣呢，就可以看出茶马古道沿线不同民族的经济往来呢日益的频繁。那么人们自发形成的马帮呢，在遥远而漫长的运输线上往来。我们在展厅当中呢，展示了一块蒙画马帮牌匾。蒙画呢，它位于云南大理地区，它是古代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无论是滇藏线、滇川线还是滇缅线，都经由蒙画而辐射四方。那这里呢是骡马的产地和集散地，那在云南呢一共有20多个大马帮。那正是有了马帮的运输呢，就使得茶马古道沿线多个民族的经济生活连结在了一起。那在牧区呢不产茶，但是爱喝茶，因此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具文化。在我们的展厅中呢，展示了铜茶碗还有瓷茶壶。那它的纹饰和工艺呢，都是吸收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两种文化的这个特点。例如我们展厅中啊，展示了非常精美的瓷茶碗，它的茶碗盖和茶碗托呢是银制的，但是它的茶碗呢是瓷制的，这就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了。那同学们，大交融贯穿于数千年历史时空当中，融汇出了奔腾不息的民族血脉，滋养着中华民族始终凝聚不散，绵延不绝。
5: 谢谢南希老师，谢谢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希望同学们都学有所获。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无他吧，好，背上破旗他就不会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

夹着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

0: 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

0: 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 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1: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

0: 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在这儿的就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金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的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哎，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

0: 或者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

0: 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1: 嗯，
0: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2: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2: 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2: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0: 嗯，
2: 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嗯，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2: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2: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2: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2: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2: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0: 嗯，
2: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
2: 嗯，
0: 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2: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2: 嗯，
0: 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2: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2: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2: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2: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2: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2: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2: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2: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0: 嗯
2: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2: 啊。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2: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2: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

0: 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那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莹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

0: 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

0: 五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

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

0: 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

0: 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